0: 入味，
1: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2: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0: 嗯，还有。
3: 你人了嘛？
4: 八个小时，一点半到一点
2: 钟。那你晓不晓得手艺手艺几个小时？
4: 八个小时，他滚。
5: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
0: 什么？你看那是什么？
5: 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2: 一哈来问你来，我要来接你吧。
5: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2: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天在做。
5: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6: 河南紫檀头还是正义檀头？
1: 正义紫檀头好一点的，
6: 好一点，
1: 要精品。
5: 紫檀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2: 我秘方会讲给你们听啊！我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5: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
2: 你冲着呀，你要翻了，你冲得着，你要不我一顿一不你好好啊。
5: 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0: 我早去的，我找你们回来呀。
2: 要不要脸？
5: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2: 酸白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5: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2: 速度好快，快10秒钟一碗吧。
5: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

0: 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1: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呢。
2: 外面没有，我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3: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4: 我媳妇能干嘿，说到我了，
3: 但是炒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哪个会哪个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5: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得丑，还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6: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两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7: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8: 减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9: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
10: 老板，我一口，
11: 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哎呀，
10: 别养嘛，没菜吃。
5: 试验狗。

0: 啥意思？
1: 陈启狗，
2: 谢谢。
1: 看、啊、他实验狗的鞋的一个头鞋。来吧，陈启狗同志。
3: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米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4: 你要检查一下，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时间是星期六夜的啊，要那点骨头
3: 啊。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5: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的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6: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的，口感很好，很脆。
7: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3: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8: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5: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3: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4: 当时不是很靠谱，
1: 外人来的比较闷一些，
4: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1: 没红过脸，基本上没吵架。
4: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1: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1: 小肖，我这里啊。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丰腴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师长，参谋长，
1: 什么情况？
0: 距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1: 有多少人？
0: 大概一个营。
1: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十二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5: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4: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5: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6: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7: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8: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9: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
5: 哦，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6: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5: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10: 去吧去吧。

0: 哇哦！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2: 你在说什么，谢灵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3: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0: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
2: 哦，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4: 差点露馅了，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你好，小萝卜，哦，很高兴见到你。
5: Arthur，any please？
4: 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0: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嗯，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家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不吧？
1: 难道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天爷呀，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吃吧吃吧，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0: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0: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1: 谢谢你。
3: 嗯，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哦，
3: 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2: 去吧去吧。

0: 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1: 邪灵托，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2: 没什么，不过是
3: 一个蜜瓜。
2: 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
1: 你好啊，希瓦。不过邪灵托，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2: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3: 是我让邪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4: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5: 哦，我先挂了。
6: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0: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7: 蜂蜜。
6: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他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0: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6: 我想他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0: 我来试试看。
7: 应该好吃。快有没有啊？
6: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7: 好啊，蜂蜜。
8: 吃吧。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7: 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
8: 爸爸，
7: 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0: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6: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的蜜瓜。
0: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6: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6: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蜂蜜蛋糕。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0: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6: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0: 队长，这位是希瓦。
1: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6: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1: 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9: 大惊喜生日快乐，队长。
1: 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0: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1: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达西西报告，尼拉库林吉花。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3: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4: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
5: 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3: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5: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3: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5: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3: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5: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3: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5: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3: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5: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3: 哇，好先进。
6: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7: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8: 你好，阿元达，这位是巴德。
7: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8: 谢谢你，阿元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7: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蚁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8: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7: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9: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5: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3: 哇哦，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7: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8: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7: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10: 我要传递消息，阿延达。
7: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8: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7: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9: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3: 哇哦，
8: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4: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5: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11: 嗯，有白蚁，我来了。
6: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12: 大家快跑啊。
8: 奥元岛，
5: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9: 食蚁兽侵袭。
5: 食蚁兽吗？
7: 不要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0: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1: 阿颜达，你还好吗？阿颜达，
2: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1: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衣艇的头灯打开。
3: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4: 这些可能

0: 李秋，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1: 不用太担心啊，严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2: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1: 幸好你和白衣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2: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衣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3: 严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1: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秋之旅怎么样啊？
3: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严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2: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5: 我的小乖乖啊，阿严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6: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4: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秋，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3: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我也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4: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7: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7: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
4: 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8: 这个看着很像。
9: 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呀哦，
2: 是空的。
1: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严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2: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10: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2: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11: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豆豆，你说什么？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2: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哎，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1: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12: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1: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2: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12: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2: 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
1: 啊！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12: 谢谢，鼻子不痒了。
1: 但是阿严达和白衣艇去哪儿了？
2: 找到他们了。
0: 我得救了。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2: 我们到了，阿严达，你平安到家了。
0: 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2: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1: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2: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7: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
2: 这是真的吗，队长？
7: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严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2: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1: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2: 准备好了，兔兔兔，
1: 恭喜你，巴德。
13: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3: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4: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5: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6: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4: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6: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4: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3: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5: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3: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5: 再见。
4: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6: 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7: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哦，
6: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4: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边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6: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4: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6: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4: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6: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的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早上好啊，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兔兔兔，你看。

0: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1: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0: 哎，
2: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0: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1: 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2: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1: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2: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0: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2: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1: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2: 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1: 来吧，我来帮你。
0: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3: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0: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6: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5: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7: 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4: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2: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0: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2: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2: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0: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6: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8: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6: 呀、这个玩笑过分了。
4: 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6: 用章鱼钳子。
4: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6: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5: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4: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7: 纸梭草浮岛吗？
6: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5: 明白。
2: 我搭好了。
9: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太美了，
11: 我喜欢。哇哦，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2: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悉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0: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2: 哦，糟糕。
11: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0: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1: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0: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2: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0: 那么大家仔细看，

0: 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1: 这是一个兔子洞。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2: 呵，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0: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2: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3: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1: 什么瀑布？
4: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5: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4: 是瀑布？
5: 小船会散架的，
4: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0: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6: 快跳！
0: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2: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3: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5: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2: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纸梭草。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5: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4: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6: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5: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7: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8: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5: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
9: 糟糕了，
4: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8: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5: 导致引擎过热，

0: 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1: 我的小乖乖呀、啊！
0: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2: 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2: 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3: 我没事，但我的降雨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4: 队长，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2: 那我们只好往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0: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0: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5: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0: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5: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0: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5: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0: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5: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0: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4: 根据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2: 直觉真准，呱唧。
1: 可是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2: 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4: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2: 我猜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1: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2: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
1: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2: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4: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么远并没有找到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5: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5: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5: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5: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5: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啊！
1: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兔的消息了吗？
2: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兔了。

0: 怎么能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0: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0: 啊，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2: 你看到嘟嘟兔了吗，队长？
3: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嘟嘟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0: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4: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1: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4: 好饿呀！你别跑。
1: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5: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0: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3: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5: 那就是营救测试。
3: 兔兔兔，
1: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您，女士。
6: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0: 蜂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细湖啊。
1: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7: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4: 味道确实很不错。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7: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3: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兔兔。
0: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6: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0: 是这样吗？
3: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0: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
1: 自己留着抽。
2: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再试几次吧。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
1: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1: 祥子，你赶快想办法，别跟我这组队走。
3: 小心点，大哥。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0: 我们来找你，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你在说什么？泰来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0: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鹏哥，你好好想想包哥的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1: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

0: 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1: 这样吧，团长，突围势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0: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老哥。

0: 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听你指挥。
0: 好，走。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

0: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医疗器械。

0: 十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十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

0: 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太字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 看万般变化。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些什么？是先前和东岛的方向。
1: 行，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大卫，时间大卫，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走。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1: 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
2: 张子强，
3: 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3: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3: 哎，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4: 小杨。

0: 在暗室里面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3: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3: 不像。追。
0: 追。

0: 快抓住他们！站住！站住！抓住他们！
1: 注意停箭！
2: 是。
1: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郑小、李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好、哦。

0: 还没过来！啊！我太撞车了！
1: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0: 嗨，
1: 跟我来！
0: 不行，听我的。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
2: 放开！把他给我挨住！
1: 等着。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信任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他娘的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1: 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的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嗯，好。

Ah!

快走！

0: 李范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
1: 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0: 嘿，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您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急着
2: 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嘘，非常有这个可能。
0: 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等。

0: 凡俊，李凡俊，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

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

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但吃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带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

还有检科院权威复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

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十六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

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的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的梨园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师长，参谋长，
2: 什么情况？
1: 距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2: 有多少人？
1: 大概一个营。
2: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收好，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翻译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近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嗨，
1: 去吧。
0: 嗨。

等一下，我们继续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

0: 村长有情况，隐蔽。
1: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他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1: 张响，你去哪儿了？
2: 我说，团长，团长。
1: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3: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这个队伍怎么带？

0: 传单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0: 对。
1: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2: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0: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吃瓜，快走！
2: 吃瓜，吃瓜，你给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儿，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想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萨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萨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0: 小妹，喝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对，现在，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小梅。
0: 你是我们九景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
0: 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1: 汉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因为我性命俊俏，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糊了涂，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君不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现在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抓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加尔顿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
1: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0: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2: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1: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歇斯军打鬼的？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1: 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0: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哇！
1: 您对包哥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0: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谢思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连累彭团长他们。
1: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0: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1: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
1: 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1: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把药给我。
1: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2: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2: 我答应你。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

0: 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

0: 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

0: 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吧！
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We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吃。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9: 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0: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11: 回去睡觉吧。
9: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0: 我答应你。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0: 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绑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哎，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走走走，快快走走走走走，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1: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霞，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没道理，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野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 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哎，
1: 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底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
2: 来人，带走。

0: 等等，
1: 你说的情况属实？
0: 属实。
1: 秦政武真的有危险？
0: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政武团就由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了一条血路。
1: 秦政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
0: 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0: 为什么不通知他？
1: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 再加上秦政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0: 要是能这样。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短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居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 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毛大人，乃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卑鄙！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吗？
2: 诗月，把枪放下。
0: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要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我已经决定，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0: 都跟上，
1: 快，下面交通。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退下去，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
1: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0: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1: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前期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4: 嗯，
5: 立毕，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
5: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5: 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5: 嗯，
6: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5: 好，改得好，
4: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5: 是。
3: 哎，这个叫大葱。
5: 大葱到。山东大葱，
8: 您怎么知道？
4: 因为我叫煎饼。
5: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坎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镇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
1: 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丧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1: 不，我一定要去。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酬。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
4: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6: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回呀，电视上 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头痛啊！
10: 头痛，有合集呀、啊，
1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蒋氏。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小梅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
3: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力扬丽水一线。 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

0: 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1: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0: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0: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1: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0: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1: 彭铁头，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
1: 为什么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1: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1: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2: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1: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
3: 请求加入新四军。
1: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
1: 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
1: 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走，
2: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

0: 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 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
1: 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2: 叩见老爷！
3: 叩见老爷！
2: 叩见老爷！
3: 叩见老爷！
2: 叩见老爷！
3: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 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
2: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有。

将军，有将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

0: 这个据点，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2: 段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2: 段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4: 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3: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4: 怎么会是水路？
3: 平冈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班长，差不多了。谁？哟，
5: 彭团长，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多了。
5: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好的。
7: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到，下一个配备，快！

0: 水，星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岩。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他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

0: 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师长，参谋长，
8: 什么情况？
7: 距此不到10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8: 有多少人？
7: 大概一个营。
8: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什么？谁打的？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小花，小花，小花，小花，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快走。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压他一起走。
0: 小花，你下来走，别闹了，走了。
1: 不，
0: 走了。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我们。

0: 放开我，让我去！
1: ！我去！
0: 疯了！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不是。告诉你，你别忘了，你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我们心。

0: 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1: 我们走吧。

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这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去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
0: 要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2: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郑翔，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
4: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瓜，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
4: 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4: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0: 我没能把石也带回来。
1: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的我秦振武为你骄傲。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

0: 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 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7: 爱互动，懂。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中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遵义铜仁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会是多云天气。其实不单单是贵州，今天包括重庆以及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啊，就可能会遇到强降雨。而明天降雨的范围会更广，强降雨的区域还将会有所东移，像是江南以及江淮的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而从明天开始，一股新的冷空气将会是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这一股冷空气势力更强。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国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会感觉到明显的寒意，一定要注意好，关注气温变化，合理添衣，避免感冒。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5到18摄氏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17度。六盘水阴天，22到14度。

0: 安顺阵雨，24到18度。七星关阴天，22到15度。红人雷阵雨转中雨，24到17度。台里阵雨转阴，27到19度。都云阵雨转阴，25到18度。兴义多云，26到17度。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那就开和记功阿卡分散啊！
5: 和记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安于山和记功之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我好孤独啊！

就剩我一个了。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陶俊英。
2: 来中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守卫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差，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0: 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2: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吧。
1: 好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2: 往哪出打？
1: 向哪出打？看我们方向的南北。
2: 好，你打远，我打近。
1: 是。
3: 标尺加印，方向抓。
0: 看什么看？装弹！
3: 装弹！准备！放！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上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那里是最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是，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屠局长，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
2: 坐。团长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啊，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那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香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我们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工事，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3: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7: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8: 担当融化在胸膛。
9: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

0: 老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 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

0: 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训教他们。
8: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7: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8: 明白。
9: 长官，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杀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4: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湘。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3: 团长，是我的错。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这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

0: 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1: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个不防？
0: 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你说是你，
2: 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了，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小姑娘，
2: 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 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4: 喘什么气儿？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啊。陈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0: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上李小花，
3: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己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啊，人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小孩差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天都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军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用，
2: 派。
1: 你马上去叫马伟征佐，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2: 派。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2: 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战斗准备。
1: 上来了，
2: 准备升级。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1: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

0: 我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

0: 走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苍了，
1: 清苍了，
0: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苍了。
0: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师长，参谋长，
3: 什么情况？
2: 距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3: 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营。
3: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0: 剂呀、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坐下来。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王平同
3: 志，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7: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时候。

0: 卓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0: 对
1: 对呀、啊，
0: 你是这样的。
1: 哎，就这么办了。
2: 好。
0: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3: 什么？
0: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喝。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你说呀，点个头。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2: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4: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2: 看看去。
0: 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2: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他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听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5: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0: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5: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6: 算了，咱是笨蛋呐。
2: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6: 乡亲们，这场教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怎么样？
6: 好啊，看你的。
2: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张同志，张同志，

0: 胡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1: 我
0: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西八路本同志，
0: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
2: 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3: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4: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3: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4: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西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3: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4: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3: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3: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反

0: 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混蛋！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小子，要跟鬼子干了！
1: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0: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2: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王平同志，
1: 四虎子。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混蛋！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治变了。
0: 治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

0: 青天，死混蛋，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1: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17。
3: 17？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舒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四蛇。哎，不对呀，舒小龙的今年才16啊。
1: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王的同志，你好的，
3: 怎么？
4: 你们早就认识啊？
3: 哈哈。
4: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3: 哎，怎么不开枪了？
4: 还有点个性呢
3: 啊，
4: 刺儿头啊！啊，来，四虎子，坐下。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叫王大帅，是不是？
1: 你运气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哼，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0: 干嘛？班长没发过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呢！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腰捅的地雷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3: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 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
3: 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价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 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6: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油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 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2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

0: 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师长，参谋长，
2: 什么情况？
1: 距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2: 有多少人？
1: 大概一个营。
2: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3: 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里。

0: 般变化。
1: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2: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你干什么？
3: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1: 司令，司令，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对，主任，
4: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3: 哎，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2: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1: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2: 那得先整整态度。
1: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老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狂不止不痛不痛，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5: 发言简单点儿。
1: 完了，
6: 老大，是不是？请志振彪同志谈一谈。
1: 我，
5: 志振彪同志发言。
1: 是这样。四虎的，
5: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5: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1: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5: 怎么？
1: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2: 为这个，
5: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1: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5: 我说董同志啊，你这庄稼活不善呐。
1: 打仗，10发子弹少点，
5: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2: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弄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

0: 似乎的。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2: 外长啊，单长之
3: 对。

0: 么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
6: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哭天抹泪了。

0: sure?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哎，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1: 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哎，老张，
2: 四虎子这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1: 嗯，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
2: 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他益寿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的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是。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着分兵不容易？啊？说话。有点儿。干嘛有点儿？是啊。
3: 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 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

0: 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长，
0: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瓦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吧。
1: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0: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尖锐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0: 好吧，兄弟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对，好。什么事情？
1: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0: 你的党费？
1: 我的党费收下吧。
0: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1: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0: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1: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0: 这也太简单了。
1: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0: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1: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0: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1: 这个带来了。
0: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1: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4: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3: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1: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3: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5: 服从命令，听指挥。
4: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连波，连波！

0: 部，连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激烈迂回。王海山，
2: 哟。
1: 咱们连部是请先长，班长，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

0: 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 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量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过过可就真没了。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安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慢下，
8: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7: 什么？四虎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
0: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0: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3: 海豹大哥。

0: 我们整队的敌人屁股后面揍他，一会儿七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定周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前面那全对，后半截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这阵标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
3: 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

0: 这个我有责任，
1: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当然，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2: 不能处分志南彪，连长，主公我吧。
0: 主公，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2: 嘿嘿，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0: 我，不是我。
1: 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到底是谁？
2: 我。
1: 嘿嘿，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思睿同志。 由于你们自觉地主动地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地歼灭了敌人。还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怎么给我？志南彪，这要给你呀、啊！
2: 四虎子，
3: 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0: 你怎么了？
2: 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到底是
0: 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2: 谁说的？
0: 哎，给他怎么样了？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儿啊。
2: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思睿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5: 好。

0: 你们这些人，好好干的伺候他。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国情报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0: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0: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0: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了。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糟糕，
5: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春瑞当爆破队长。
6: 比下去了，选主持人。
7: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8: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7: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9: 你也光荣，
7: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0: 简单点，
7: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7: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9: 对、啊。
7: 报告。
10: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

0: 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霍情报，是我干的事儿，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要负责。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这是总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 对，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2: 没有。
0: 这还有什么说的？有，刘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谁？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3: 巴哈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0: 老问题了，变不了。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4: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快，老牛，快，老牛，快！
0: 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笑> 不错，我是有个垃圾把这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 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

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替。

0: 中华中学棒球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文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1: Whoa!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地攻入大。刚是在刀刃上，
0: 这个庙，这么掩护，
2: 弄好，准备冲
0: 啊！

我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关掉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

0: 式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一到三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

0: 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 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

0: 试试不就明白了吗？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

0: 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

0: 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移动客户端。
2: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有汰渍没问题。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师长，参谋长，
13: 什么情况？
12: 距此不到10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13: 有多少人？
12: 大概1个营。
13: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电阻你

0: 雷总，你吃点东西吧。
1: 你已经三天没合眼了，当初不是你说不要为了男人伤害自己的身体吗？
2: 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十分钟以后去向总那儿。
0: 哦，这个是王律师刚给我的文件，说是车祸肇事者的调查结果。居然是沈总。
2: 雷总，去看吧。
0: 雷总，这个
3: 我来看看你。
4: 难得啊，沈台，请坐。
3: 看看你现在憔悴的，咱们女人啊，最傻的就是为情所困。
4: 您今天来我这儿，不会是来讨论女人为情所困的事儿吧？
3: 蕾蕾，我见识过你的手段，也领教了你工作能力。湖南商会会长的位置，该由你来做。
4: 商会会长，所以这是沈总的条件。
3: 这个位置一直是男人坐的，看腻了。
4: 所以这个不是沈总的意见，而是您的意见。我也是认真的，我已经有了证据。驾车撞人、蓄意谋杀，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仇。

0: 才刚出院，不要命了？
1: 你还是在意我的。

0: 这才是云开的父母，他们才是一对。那为什么云开会叫你爸爸？
1: 他叫陈发一，是我最好的兄弟。10年前我去北边做废钢生意，我们不打不相识。我负责营销，他负责谈判。他老婆会外语，还懂技术。可是后来，王晨得了血癌，他老婆伤心过度，没多久也随他去了。云开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自然也就是我儿子了。
0: 那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
1: 你倒是给我机会讲呀！云开被我娇生惯养，嚣张跋扈惯了，别往心里去。

0: 今天云开，我也算是认识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的。
1: 以后你只做我父亲，好吗？
0: 看你表现吧。

0: 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你先吃，吃完才能上班。林总当我司机，这工资我可付不起啊！我何止是你的司机呢？你看，月月和云堪钢琴课，1点给月月买过敏药，花粉几刀了。3点乒乓球课。 我现在啊是全家人的保姆，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呢？不委屈，幸福都来不及呢。你呢，安心的去征服你的商业帝国，家里有我。如果哪天不想干了，你就回家，我养你。有你真好。
1: 吃饭了，妈妈，我不要吃这些，我也不要住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
0: 月月，你要吃什么？我再给你做。
1: 司机叔叔现在还兼职保姆呢。
0: 月明，
1: 我跟你说过，他是你爸爸。我只有一个爸爸，他不是。

0: 你小子不叫慌，我走了。爹呀，我想去镇高呢。哎，
1: 干嘛的？啊，我找我女儿。
0: 哪弄哪楼？来，登记一下。
1: 师傅，我就别登记了，我直接进去找呗。
0: 那可不招人进去。瞧你这样，你女儿会在这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赶紧走啊！赶紧。
2: 你看你狗眼看人低的那个样啊！我告诉你，老子有钱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撒尿和泥呢。
0: 你这样我见了多了啊！你赶紧走，不让我报警啊！二号马云，
2: 月明，
0: 赶紧走。
2: 月明，
1: 二号马云呢？
2: 月明。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让北方茶友爱上干净前茶，贵州积极开拓北方茶叶市场，20家重点茶企亮相济南茶博会。轻轻一握，一秒入睡，睡眠仪真的这么神奇吗？今天一起探寻真相。香甜可口的蛋糕竟然是泥巴做的，这么多甜品造型，哪款更让你心动？金秋十月，新疆木垒水墨沟层林染彩，一幅静谧壮美的山野秋卷徐徐铺展。动静新闻正在播出。在近日举行的济南茶博会上，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通过专场推介会积极开拓北方消费市场。70年前，山东启动南茶北饮工程，为高纬度地区种茶提供了有益实践。如今前茶北上，借力国内大循环通道，跨越山海，把高原好茶送到北方茶友面前。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既满足了北方消费者对优质茶叶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内陆山地特色产业对接全国大市场的探索与成长。
1: 在济南茶博会的贵州展区，20家重点茶企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产品。如今在山东绿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北方茶友爱上了干净前茶。一次次北上的推介，正是贵州茶从走出去向扎下根的转变。
2: 10多年哈，就在我们山东这边就开始布局，平均下来一年可能有个8-9百万。
3: 谈代理的呀，批发的呀，经销的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谈的订单客户大概有10多个，最大的一个订单预估是在10万元。
4: 山东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4.6万吨，而本地近60万亩茶园的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这1万多吨的缺口，为南方好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5: 贵州去了4次了，那边山好水好茶叶好，我们这些朋友都喝贵州茶，喝了5-6年了。
6: 10年前做茶艺培训的时候了解到的10大名茶当中的都匀毛尖，专门去了一次贵州，环境非常好，茶园管理也做得特别科学干净，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贵州茶是越做越好，全国各地都喜欢。
7: 山东这种地理环境，茶叶的种植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山东人民呢又非常喜欢喝茶，正好贵州省作为一个全国的产茶大省，品类又全，它的口感、色泽、香气都非常适合我们山东人的消费习惯。前茶北上也是适应了我们南茶北饮的历史工程，适应了我们饮茶的需求。
4: 这次茶博会，贵州展区还吸引了一群

0: 研学小朋友的目光，不仅现场品茶，还学习到了茶叶知识，
1: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茶。第一次知道这个茶籽化石大概有164万年。
2: 贵州茶摊位上会给我们讲很多的茶文化，眼见了，品过了，孩子对茶的这种认知会越来越强。
0: 好口碑的背后是贵州茶人的热情，更是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带着标准，带着产品，跨越千里讲好干净前茶故事的坚持。
3: 优质产品啊，首先从标准做起。我们是专门制定了泛金山茶的综合标准体系，对几款爆款产品还有专门的产品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啊，抹茶成了爆款产品，同仁作为抹茶之都，很多人慕名到展会来寻找贵州的抹茶。
4: 这次茶博会的还要单独组织山东20多家茶企茶叶经销商和我们六盘水进行深度对接，把我们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反馈到我们源头，理清我们茶叶发展的思路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0: 为协会牵线搭桥的是贵州人顾世桥。12年前，他只身闯荡济南，现在一年能卖几百万元的贵州茶。然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
5: 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来到了济南，辗转了7-8个市场，只有一家门店做贵州茶，我就下定决心开了一个小门店，依托了我们贵州省茶博会，把山东的很多茶商朋友带去看看我们贵州茶。其中一个人一个月在我们那个黔西南州就采购了3000。
0: 顾世桥的经历正是前茶开拓北方市场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零散门店到省市协会联动组织企业参展，贵州茶北上的脚步越走越稳。近3年，贵州省茶叶协会主动搭台，连续8次组团北上，带着茶企走进北京、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参加展会，现场推介。
6: 持续这么多年，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市场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这样先天的禀赋给予了我们非常好的生态。茶园国家执行的农药禁限的新国标是121种，10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56种，全覆盖。农业农村部质量检测的这个抽检，连续14年，我们是达到了100%的合格率。
0: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2025年茶叶产量32.69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的硬实力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度。
7: 贵州是一个茶叶大省，这两年推介宣传力度很大，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北京市场贵州茶，尤其是现在的同仁抹茶家喻户晓，培育一批真正的是能闯市场干事业的这些优质的企业，对山北市场要加大力度进行推广。
8: 眼下贵州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季，无人机转运等现代化生产手段广泛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有效提升产量品质与综合效益，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9: 在贵州多地，无人机已成为提高采收效率的重要工具。眼下，遵义市桐梓县百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当地利用无人机和山地轻轨进行运输，鲜笋将销往重庆、成都等地。
10: 以前每个人背一趟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轻轨拉5-600斤左右，10分钟就上来了。我们人也轻松了，每年有90000块钱的收入。
9: 目前桐梓县方竹面积超100万亩，今年预计产量5.9万吨，产值5.2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则利用无人机运输猕猴桃，鲜果被转运至冷链物流中心后，通过标准化冷链保鲜，锁住口感与品质。今年水城区红心猕猴桃产量预计将达4万吨，产值突破8亿元。
11: 无人机降低了人工成本，大概10到15天就采了。往年的话，用人工大概最少的25天。
12: 布内降低氧气浓度，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让果实进入休眠状态，延长保鲜周期，正常情况下货架期可以延长半年左右。
9: 在黔西南州安龙县，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并建立菌棒工厂，不仅借助智能化设备和科学养菌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降低种植风险。
13: 以排除技术员驻点的方式，让很多农户都有很有意义的来种种公司的菌棒。今年生产订单是1500万。
9: 今年该企业升级打造了12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1000余名群众

0: 务工增收。兴义市楼纳村依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成标准化蔬菜分拣冷库中心，确保西红柿直达全国市场。目前中心日分拣量达10万斤，
1: 一共3条线，客户来自全国各地，货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的用工加起来应该在150人左右。
2: 贵州持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从社会俱乐部挖掘潜力运动员，到职业俱乐部参与省队建设，尝试把社会资源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已在游泳、篮球两个项目上取得阶段性成果。
3: 2026年亚洲青年普泳锦标赛日前在江苏海岸举行，由贵阳一家游泳俱乐部培养输送到国家青年普泳队的赵喜嫣夺得2枚金牌，何雨玲获得了1银1铜。
4: 我非常喜欢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5: 我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练游泳前吃不了苦，现在我会为了目标去付出。
3: 这家游泳俱乐部于2017年组建青训队伍，目前已向贵阳市游泳队输送30余名运动员。在今年举办的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上，俱乐部的7名选手代表贵阳市参赛，收获24枚奖牌。其中9岁的李宇泽夺得1金2铜，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6: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非常的开心激动，往后的训练中更努力一些，去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7: 只是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细化技术短板，争取在更高的等级赛事上获得突破，希望练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3: 这家篮球俱乐部是贵州省省队设办改革试点，2022年挂牌组建贵州省篮球队。俱乐部采用体教融合模式，队员白天在学校上课，课后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目前注册青年队员近100人，1人入选国家少年队后备人才库，2人进入国家级篮球人才库。本赛季俱乐部的职业队代表贵州参加中国3人篮球超级联赛，位列全国第5。
8: 我从7岁就开始训练篮球，给我带来激情和热情，有更多机会去参加比赛。
9: 省队交给我们来办，这种模式比较省心，贵州孩子打球非常的拼，青少年可以去看到职业队的对抗的激烈程度，技战术的跑动，看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3: 作为改革试点，俱乐部把选材范围扩大到全省各级赛事和9个市州，通过赛前集训择优参赛，为校园青训打开参加全国大赛的通道。在依托职业队平台衔接体育职业院校、职业赛场和国家队，为后备人才提供从训练到就业的多元出路。
10: 贵州其实不缺体育人才，贵州更缺的去输送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人才走向职业半职业道路的一个通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更高的平台去比赛。
2: 农村集体资金一头连着村集体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建设的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不断完善应用，推动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记者日前走进遵义，在那里，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正在基层落地见效。
11: 在遵义仁怀喜头镇卫星村，茶园是主要产业之一，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务工。随着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投入使用，茶园务工人员的劳务工资发放转到线上办理。
12: 我平时在茶园务工，工资是我们在村里的现金，要排队，耽搁也少啊。现在我们就把卡拿到村里来，直接就到我们的卡上了。
13: 以前我们发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10多万的现金，要发个3天4天才能发到网。现金在身上呢，它也很不安全。现在可以一键打款，10多分钟可以把全部流程的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11: 除了资金支付，平台还将村集体财务报账、审核审批等业务纳入线上管理，相关业务按照设定流程逐级办理，办理过程和资金流向全程留痕，让过去分散在线下的村级财务事项有了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渠道。
14: 以前报一次账要跑镇上来回20公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把一笔账给报销出来，现在使用这个系统1个小时就可以报完。
15: 现在我通过手机就能够对我们的财务进行一个审批，报账流程更便捷了。在使用这个系统平台以后，从规范、安全、便利上面，确实的给我们基层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1: 今年以来，该平台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持续迭代升级，在原有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功能基础上，新增监督预警、阳光公开、线上投票、产权交易查询

0: 等功能，其中围绕资金、资产、合同、风险设置24项智能预警规则，对异常业务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
1: 截止到2026年8月，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12769个行政村和社区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平台相关功能。平台已累计完成资金支付5.59万笔，6.85亿元。使用平台后，只有按照审批流程审批通过的资金才能够支付，有效地压实了程序管控。
2: 快递进村连着民生最后一公里，钱货出山连着产业最初一公里。黔南州长顺县以入选省级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县为契机，取消镇级中转，建立邮政兜底公交补充双向配送机制，构建全域寄递物流体系。
3: 在长顺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快递经智能分拣后，由客货邮专车、邮政货车和公交车送进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快递。
4: 以前我们只能取寄邮政快递，其他快递我们还要到代化站，不方便。现在有客货邮，很多快递都已经到村里面了，很方便。
3: 快递不仅要进得来，山货还要出得去。眼下正值紫王葡萄上市，邮政快递工作人员把服务搬到葡萄架下，现场检查、称重、打包、贴票，就地装车发货。
5: 以前我们自己采摘带到镇上发货，今年的通过县里面客货邮的平台，他们到地里面既省时省力，也给种植户节约了成本。
3: 一进一出靠的是直达，长顺打破层级配送模式，取消镇级中转，建起县级中心统筹、村级站点覆盖、专线直达配送、多元运力补充的寄递物流体系。
6: 规划8条村级快递专线，规划4条公交带货线路，实现从县级物流中心到村级快递服务站点直达配送，全域覆盖。

0: 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此次出台的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将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0: 接下来关注近期热议的手持睡眠仪。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不少人呢深受失眠的困扰，各类助眠产品层出不穷。近段时间，网络上不断出现主播推销一种手持睡眠仪，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让很多长期有睡眠问题的消费者动了心。然而此类睡眠仪实际上并非属于医疗器械，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消费者一旦发现购买的产品与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可以依法

0: 维权。
1: 是不是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响电。
2: 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2: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4: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5: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0: 安徽95后小伙儿于传威，大学毕业后兼职做水族生意造景，意外发觉呀、天赋，开始全职。从小喜欢养鱼的他呢，把榕树、黄山、水塘等场景搬进了鱼缸，打造出逼真又静谧的水下森林，美好又治愈。
6: 我是在2021年毕业的，先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嘛，去做设计。周末的时候会去水族店做些兼职，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我适合做嘛，就开始全职。灵感呢，大部分其实来自于大自然的实景，比如说像我2024年获奖的巨榕，就是在广州看到的榕树；2025年获奖的黄山，就是黄山本山嘛；还有就是2025年获得那个冠军的原生作品，就是我看到那个水塘旁边那种感觉。赛季景观一般是要一个多月的样子，我会根据我喜欢的构图去搭配这些适合鱼类生存的一些场景。最基础的话就是要有一些底沙要有营养的机制，然后要有过滤系统，然后要有灯光嘛，植物都是活的，正常养护的话是可以一直维持的。去年就是自己开一家水族店，在缸的话是卖了4万多。鱼缸造景其实说实话也是设计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在用树枝跟水草去做一幅画，整个过程对我来说都很治愈。
0: 香甜可口的奶油水果蛋糕可能是泥巴做的，江西景德镇一位毕业于陶艺专业的女生用裱花袋装泥巴做出的陶瓷蛋糕、陶瓷瑞士卷等10多种甜品造型，逼真到让人想咬一口。看到这些鲜美可口的泥巴甜品，你是否也会心情一下就变好呢？

0: 我去年才毕业的，就是陶艺专业。我自己也喜欢吃这种甜品，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后面才慢慢的研究出自己的作品。目前做有十来种吧，就是陶瓷蛋挞、陶瓷瑞士卷，那种夹心蛋糕也会做，最受欢迎就是那种巴斯克蛋糕，大概4厘米左右。常见的水果我们一般都能做得出来，做成摆件，做成那种杯子款的，还有碟子那种都会做，它烧后的那个颜色就会很鲜艳，它是可以一直放着的吗？永久保存吗？最贵的话我们就是105块钱一个。大家会觉得很逼真啊，很想吃一口啊，没想到这个是陶瓷做出来的东西，看到这些美丽的东西，坏心情就是一下就被这个甜品就给驱散掉了。
1: 牡丹花雍容华贵，灯笼花红艳似火，合欢花容思清夜。接下来跟随延时镜头一起欣赏百花竞放的动人瞬间。

金秋十月，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山谷间林木斑斓，金黄与苍绿交织成锦。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欣赏静谧壮美的秋日山野画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
1: 我省与同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并共同见证签约。
0: 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
1: 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超10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不断织密的物流网，让前村优品变全国优品。
0: 贵州造无人驾驶车亮相巴黎车展。
1: 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今天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为网信事业把脉，为产业一线找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关山湖区调研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发展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以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省领导郑丽、曲林、蔡朝林参加。
3: 关山湖区阿云朵仓由城市旧广场改造而成，集聚了一批主打本地风味特色的新业态。以早咖、午茶、晚精酿为代表的贵阳新三饮持续火热，如今是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市民们的潮流新地标。午后的阿云朵仓人潮涌动，徐林沿街查看项目风貌，了解特色场景运营成效。走进冠军 IP 咖啡、精品餐饮店等，与商户和消费者交流，询问客群消费偏好等情况，称赞他们玩法吸睛、创意出圈，勉励大家实时跟进需求变化趋势，多出金点子，激发新需求，持续打磨品质，丰富产品，做优服务，为广大市民游客创造更多情绪价值，为消费市场繁荣多做贡献。行进途中，徐林与市民驻足交谈，听到他们对阿云朵仓频频点赞，表示群众满意。

0: 就是精心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完善街区配套，尽心尽力为入住商户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升街区品质，集聚人气，激活商气。调研中，徐林与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文创产品等领域主理人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踊跃分享的创业经历和对新业态发展的想法建议。他指出，当前贵州消费市场新的良好态势充分表明，内需大有潜力可挖，希望广大青年主理人、创业者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让贵州消费市场持续保持烟火气、年轻态。省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协同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守牢安全和质量底线，大力培育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济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胡广杰、屈林、蔡朝林，同济大学校领导石振明、曹静参加。
0: 徐林对郑庆华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进一步拓展深化双方合作，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郑庆华感谢贵州对同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将坚持贵州所需、同济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曹静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工智能、科技攻关、工程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济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10月12号至13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纳雍县七星关区调研常态化帮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
0: 马汉成深入乡村走访农户，走进蔬菜基地、养牛场和纺织、明月工艺、锂电材料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带动就业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富民产业。在区公安分局综治中心，强调要强化政治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科技赋能，抓好扫黑除恶、护苗行动、矛盾化解等工作，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马汉成与毕节市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盯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产业就业帮扶、资金管理和干部培训，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环境整治、社会治理、农村改革等任务，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狠抓责任落实难点攻坚、重点帮扶和统筹推进，以务实作风和实干实绩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铜仁市大龙经开区、江口县和碧江区调研5+3重大项目、三资盘活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守牢安全底线，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
2: 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它首次亮相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十几年来，也牵动着一位学者的心。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
1: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

0: 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1: 你别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镀红军的。
2: 镐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牌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镐上，用来操控木牌。
1: 像这种来自洪泽河畔的镐钩，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2: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3: 他们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嘞就放在这个灶孔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2: 2008年，杨祖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祖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1: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冻晒的老鼓楼、老花墙、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不保护，下一代就看不见了。
2: 2024年，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蓑衣、锻铁猎枪、铸铁鼎罐、锻铁镐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吴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镐钩。
3: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镐钩呢，80年代还在用。
2: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牌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镐钩撑木牌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镐钩捐给了纪念馆。镐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镐钩肩上的信任从未生锈。”
3: 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4: 一颗榕江百香果，一罐铜仁抹茶，过去大多靠层层分销走向更大的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直播间里的订单，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正把这些贵州好物与全国消费者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今年1至8月，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突破10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产业与物流双向赋能，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5: 我现在是在榕江县的一片百香果种植基地，像我手里的这样一颗百香果，从枝头摘下来之后，很快就会经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农产品变成电商商品。
6: 这样的身份转换这几年在榕江越来越快。2023年，榕江百香果通过顺丰发往全国的只有4200单，2024年增加到16万单，到2025年已经达到40万单。一块手机屏幕正在改变百香果的出走方式。
7: 我已经播了有3年了，从春超开始火的那一年，是销量一年比一年好的，200单一天，1000斤，爆的时候可能有3000斤、5000斤，基本全国各地都有。
8: 播了一天，我们可以卖到300多单。从是8月1号开始直播以来，连续11天爆单，我们一开播，大家都争着抢着去下单。
6: 从等客商上门到直播间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电商把市场带到果园门口，也对物流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9: 8月底到9月份，我百香果旺季的话，能占到我们整体快递件量的90%以上，周边省份基本上我们在48小时以内能送到客户的手上。
6: 为了赶上鲜果的保鲜期，当地提前开设百香果专线，当单一流向达到一定规模后，车辆还可以减少中转，直接发往省外一级分拨中心，减少大半天的运输时间。而在300多公里外的铜仁，一家企业的抹茶产品的线上销售额已经破亿。
10: 近3年当中呢，我们的电商的 C 端产品会越来越丰富，线上渠道团队啊也更加的完善。每年这个销售啊，从几百万增长到现在，年销售已经突破过亿了。
6: 今年一至

0: 九月，企业抹茶产值突破6.6亿元，同比增长率88.57%。电商快递发货超过140万单，同比增长118%。随着抹茶、冷泡茶、巧克力、糕点等不断上新，企业更多短保产品开始走上线上销售。
1: 产品保质期只有45天，今天通过线上的订单，然后销售，然后明天就可能发出去了。

0: 产品线上卖出上亿的底气，离不开物流网络的不断升级。顺丰贵阳双龙转运中心打通了航空、汽运、高铁等多元运输方式，同时配套冷链中转处置设备，可承接生鲜、水产等温控货物中转。
1: 您看到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冷链的一个温控箱，里面我们是有一个隔温层温度监控的装置系统，推送到我们有这个三温鱼，说冷媒失温需要我们进行处理。
0: 而在圆通贵阳转运中心，今年新投入的自动化设备让分拨效率提高近50%。
2: 苏打这边的话，最快的话，我们下车到装车只需要2分钟，识别扫描称重，然后去到相对应的折口，然后直接就落到咱们装车的位置。
0: 产业有多旺，物流就有多忙。今年一至八月，贵州快递业务量达到10.85亿件，其中异地快递占总快递业务量超过92%。与3年前相比，贵州异地快递平均单价下降3.26元。从百香果、抹茶到白酒、茶叶、生鲜果蔬，产业与物流的双向奔赴，正让越来越多钱字号产品从贵州山里更快抵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3: 北京时间10月13号，2026巴黎车展在法国巴黎举行。贵州本土科技企业汉凯斯智能技术公司携旗下无人驾驶汽车参展，新颖的设计理念和多元应用场景吸引不少国际客商关注。
4: 我们非常信任中国的技术，因为现在中国技术非常棒，而且他们非常了解欧洲市场，所以我们很愿意和中国车企合作。
3: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车展之一，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60多家汽车制造商。贵州汉凯斯现场展出土豆巴士、无人驾驶零售车等3款产品，重点呈现其在自动驾驶、模块化机器人底盘及移动空间应用等领域的技术成果。
5: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也针对欧洲市场做了优化，技术和我们的价格目前非常有竞争力。我们能把贵州的土豆巴士带到全球，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6: 今天智聚黔中财企新城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喊话引才，围绕网信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网络安全人才缺口有多大？答案是全国超过90%企业都在喊缺人。在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分析了网络领域人才缺口问题。活动上，院士专家们聚焦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等方向，为网信事业把脉，也为产业一线找人。
7: 贵州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大数据中心，智能算力也位居全国前列，更需要有专精特深的新理念、新技术去应对这个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网信领域啊，它涉及到技术、制度、法律、生态，也包括教育、科技、人才，需要综合治理。
4: 面对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挑战，贵州的高校和企业也在积极找答案。
8: 技术在进步，防护技术也在进步，我们把密码技术结合起来做智能体的一个治理和防护。
9: 我们提升生态加密加数据积木，进口和出口会有一套安全防线，既有安全的保障，又能够的快速的响应市场的需求。
4: 在同步举行的人工智能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宣介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大数据局轮番推介，向全国发出引才信号。
10: 全省有11个省级数字产业园，全生命周期的都有配套服务的，帕西尼啊、东软啊，一批企业就来了。园区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0人的数据标注的规模了。贵州爱才留才，我们期待做算力保障的、做数据标注采集的、人工智能研发的更多的人才来到贵州。
4: 活动还举行了人工智能系列法规政策宣贯会及网信新技术新应用发展座谈会，推动企业高校之间技术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1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毕节市举办。
4: 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赛事从贵州产业发展、就业市场实际和不同残疾类别职业能力出发，设置24个竞赛项目，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餐饮服务、文创手工等。

0: 多个领域，
1: 由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库与数据分析、 AI 辅助动画设计等等，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布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而特色的新业态的项目。当然也有网络编辑、茶艺、刺绣等符合当下就业需要、具有贵州特色优势的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残疾人参赛的领域和覆盖面，引导广大残疾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更高质量的就业。
0: 据悉，全省现有就业年龄段执政残疾人超59万人。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全省各市州共选拔推荐24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竞赛项目第一名将获授贵州技术能手称号，对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还将搭建残疾人技能人才大师工作室。
2: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关工委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工作推进会上获悉，2025年以来，我省连续2年将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全省投入超1亿元推进儿童之家建设，全省1510个乡镇街道、1.8万个村社区实现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全覆盖。2025年，组织儿童主任等基层力量开展家庭探访341万余人次。近年来，我省率先修订《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制定面向困境儿童的专项保护措施，持续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累计招募15.18万名爱心妈妈结对40余万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2025年，全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达99.99%。下一步，我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五老优势，抓实四项引领、家庭教育、心理关爱、资源联动、法治维权、自身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对两类儿童关爱服务走深走实。
0: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第二届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月17号至27号举行。本届赛事由9个市州联动办赛，共设9个赛段，单赛段里程约91至168公里，总里程约1205公里，累计爬升超18135米，总爬升数据在国内职业自行车大环赛中排名第一，共吸引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车队参加。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实施临床重点专科942计划以来，249个专科已分批次遴选完毕，全部转入深度建设。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贵州从2025年起规划3年建设249个重点专科。根据计划，到2027年打造国内先进水平专科9个，西南地区先进水平专科40个，覆盖心血管、神经、肿瘤、骨科等关键领域，同时建设满足基层需求的专科200个，进一步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3: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普惠托位7400余个，提前超额完成全年新增普惠托位3000个的目标任务。为有效破解群众带娃难问题，我省持续丰富公办托育、社区托育、单位办托等多元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规范托育行业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育机构达3338家，托位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累计建成普惠托位3.59万个，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贵州近日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次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以及网约车司机等部分新就业形态人员。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相关人员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政策详情可咨询辖区疾控机构或接种单位。
4: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该片把镜头对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3个昼夜，以小切口回应大命题，为我们重新读懂遵义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提供了可贵的视角。央视、上游新闻等媒体关注长征路上贵州乡村变化，各地依托红色资源做强特色产业，让革命热土变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

0: 经济日报报道，国庆期间榕江创新村超加全域联动模式，串联赛事、非遗、美食等业态，把流量转化为增收实效。
1: 梵净山管理局科研团队开展梵净山冷杉常态化科研监测，经过一年多的精细化抚育管护，目前野生梵净山冷杉回归幼苗存活率超80%。据统计，梵净山核心区冷杉野生种群约有6300株。
2: 贵州近日在榕江举办巾帼普法基层型活动，聚焦婚姻家事纠纷、反家暴、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基层调解员讲授家事调解技巧。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 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4: 这不是我的归期吗？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有降雨的出现，而今天白天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北部地区。今天夜间北部地区降雨还在继续，以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遵义同仁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是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到了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 雨或者是雷雨，雨天路滑，局地还可能会出现低能见度的情况，尤其是高速路上行驶时，一定要注意好放慢车速，保持车距，打开雾灯行驶，确保出行的安全。洞察风云变幻，致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6: 贵阳阵雨19到25摄氏度，遵义阵雨16到25度，六盘水阴天14到15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7到15度，七星关小雨16到23度，洪仁中雨转阵雨16到22度，台里阵雨20到26度。
7: 多云，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轻易多云，18到26度。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

0: 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

0: 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

0: 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磷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以连续7个月保持。

0: 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

0: 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 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怎么停啊？前面没有路了，啊，找不到路了，
1: 我看看，先通知大家原地休息吧。
2: 王连长，我们几个快坚持不住了，都快要中暑了，赶紧找路吧。不是，已经派专人去找过了。好，
3: 王连长，哎，王连长，找到了，有个老乡，听说咱们是红军，愿意给咱们带路，已经来了。哎，老大爷，你好，
2: 长官，你好，你好，
3: 快拿下来，来，
2: 你们红军都是大好人啊，我愿意给你们带路。
3: 那太好了，老乡，谢谢您。
4: 马上带着老人家去找陈庚团长，
5: 他们负责中央纵队过河。
3: 好，好，好，太感谢您了，老人家。
4: 来，同志们，集合了。
2: 好啊，老乡啊，真是谢谢你们了啊！载着我们红军战士这么多人，真是辛苦喽。
6: 不辛苦，红军我们是一家人，这是应该的。
4: 好啊，谢谢，太谢谢了。
5: 不谢不谢，那我先去忙去了。
3: 好啊，啊，
4: 请啊。 老乡，慢点啊！哎，主席啊，现在这两座浮桥都被炸毁了，只靠这两条渡船载我们来渡河，这时间啊也太紧张了。是啊，我们这么多战士，只靠这两艘船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呢派飞机轰炸，就太危险了。是啊，是啊。
7: 张爱萍的十一团的工兵连正在搭一座浮桥。
4: 我看这样吧，让等待过河的同志们先隐蔽起来，再疏散开，不要挤在一起，这样太危险。

0: 哦，太好了！恩家，你好啊！
1: 长官好，长官好！哎，
0: 不要叫长官，叫同志。
1: 你愿意载我们红军过河呀？
0: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1: 奉承老人刚才带我们到下面看，离这一里地有个叫花滩的地方。刚才我们试过了，能趟过去。哦，
0: 那就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1: 不谢，不谢，应该的。
0: 那就麻烦您现在领着我们红军战士过河呀。
1: 好，好，
0: 那我们马上去啊。
1: 好啊，
0: 走走走，快，来来来，
2: 老乡，慢点。
0: 真好啊，
2: 真好啊，幸亏有老乡。
1: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
0: 得民心，得民心者。
3: 得民心者，得天下呀！
4: 长官，到了，就是这里。哦，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过河是吧？
3: 对对对，是。感谢老乡，辛苦你了。
4: 哎呀，不客气。
3: 让我让我们过河了啊，准备过河，同志们。
5: 准备过河！
6: 怎么在咱们一起？哎，
3: 李同志，
6: 李同志，
3: 哎，高兴起来了，
6: 是，
3: 阿斯利，
6: 阿斯利，
3: 过了河，好好休整一下。

0: 我们已经及时到。
1: 此行啊，王家烈的事都办妥了吗？
2: 委员长放心，都已经办好了。5月30号的报纸将正式任命他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1: 嗯，
2: 5月4号他会去。

0: 武汉就职。
1: 好，
0: 前军的五个师也会在五月份开去四川整编，基本上都已经谈妥了。
2: 嗯，委员长，李青已经就任贵州省主席，贵州的中央化很快就要完成了。
3: 莫三，薛伯林在前方带兵剿共，而贵州省军事长官最高一职我就交给你了。
2: 是。
3: 陈曦，
4: 在。
3: 你继续担任贵州警务处长和贵阳市警察局局长，但是要服从吴主席和顾主任的安排和指挥。
4: 是。嗯，
3: 坐坐。今天找大家来就是商议一事，中央组织部统计调查局要在贵阳成立分站，三位同志已经到了，中统的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各位好。
6: 大家好。各位好。
3: 彼此都认识一下，便于开展工作。坐吧。贵阳近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那是非常猖獗，我们也要采取一明一暗的手段，对这些地下组织予以坚决的打击。
4: 委员长，卑职愚钝，贵阳站成立首要任务可否明示？
3: 田曦啊，你的具体工作我不干预，但我要的就是实时有效的结果。
4: 遵命。

0: 安全，快来！同志们，我这次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党中央马上就要派人来贵阳了，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指示。
1: 真的？
2: 太好了！
0: 嘘，小点声，不怕被别人听见啊。
2: 总算把中央代表给盼来了。
0: 他们这次啊，跟我是单线联系。
2: 他们什么时候到？有几个人啊？
0: 怎么回事啊？
3: 忘了我们的纪律了，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哎，对不起。报告，师长，这是贞丰县县长，白层渡口就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哎，老总啊，这红军过江，不是我这种小县长能拦得住的。别废话了，我命令你。
4: 马上组织200名工来我这里，协助我军搭建浮桥。参谋长，把物资清单给他。
3: 好，给。这，老总啊，这时候你让我给您到哪儿去搞那么多物资啊？
4: 为党国效力是你的荣幸，没让你扛着脑袋上战场就算不错了。
5: 可这个时候又这么短时间，又……少废话，快去！走吧。我们所处的兴义县与云南的曲靖平邑搭建相连，离昆明还有600里。命令13军团从兴义县去云南的平邑县伺机打击滇军。
4: 同时呢，命令9军团从贵州的盘县进入云南，配合13军团的行动。老毛，我们要好好打几场，在云南落住脚啊！师座，我们距离后面的兄弟部队已经有2天路程了，你说我们这行军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
6: 据飞机侦察，朱毛红军现已到了云贵边境，我断定。 现在的朱毛红军一门心思只顾赶路，无心与我们作战，我们就要趁机追上去，在他们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上一脚，只鸡尾不打头，不拦腰，立个不大不小的功劳。
3: 老总。

0: 伯承啊，
1: 嗯，
0: 命令五军团去摸摸底，看看到底是中央军的哪支部队，到底有多少人。
2: 好，主席，你这么关心这支部队的番号和人数，是不是在寻找战机啊？
3: 哎，知我者伯承也呀、啊！你们看啊，这薛岳的部队离我们后卫五军团有五六天的路程。而这支部队离我们的后备五军团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我分析呢，很可能是孤军冒进，而且人数一定不多呀。所以我想呢，伺机回头给他一棒。
1: 对啊，抓住机会回手一刀，砍得他人仰马翻。
3: 嗯，不过呀，还是要分析好具体的情况。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
1: 嗯，
3: 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具体的行程。
4: 只要我们这次把朱毛红军消灭在贵州，你我兄弟不要怕升不了官发不了财。
5: 哎，喝，喝，你继续喝，继续喝，
4: 来喝。

0: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1: 进来。
2: 是。
1: 军探长，抓了两个俘虏兵。
2: 带进来。
1: 是。进去吧。
0: 长官，求您别杀我。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您。求您饶了我吧。
1: 跪下！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孬种。不跪。
3: 起来吧，不敢，长官。起来吧，不会杀你。
1: 道理啊，啊，这个小娃娃有点意思啊。你这个政委可以好好给他做做思想工作，是个当红军的好苗子。
3: 说的没错，先把这个小娃娃带下去。
1: 是。
3: 跟我来吧。
1: 坐下吧。
2: 不坐了。
3: 来来来来来。
1: 坐下吧。哎，放心，红军啊优待俘虏。哎，说说吧，你是中央军哪个部分的？
2: 报告长官，我是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第90师师长邵务镇，一共3个旅，目前全部主力，已经全部渡过了北盘江。
3: 那和你们一起的还有什么部队？
1: 没有了，我们离后面的吴奇伟纵队主力军还有2天的路程。
3: 带下去吧。是，来吧，跟我来。
1: 别杀我，长官。
3: 哎，不会不会。
1: 那他们的主力军是在这个位置。轻敌冒进，孤军深入，这个欧震呢是立功心切。
3: 这个师还没有和我们交过手。军团长，政委，打他一下吧。
1: 有几成胜算？
3: 八成。
1: 八成。好，干他一家伙。
4: 啊，先给军委发电，请示一下。是啊，来参谋到。我完全可以，从这个位置。吴军团来电，
5: 这个欧震呀，这次孤军深入，是犯了兵家大忌。我们这回啊，要好好教训他一下。
4: 即便不能全歼中央军90师，那也要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他们长长记性，免得这么积极的追赶我们。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云贵地区有立足之地啊。老毛，大家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也越来越会打仗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
5: 老总说的对呀，
6: 信心我们要有，但是要准备充分的。
4: 哎，这个欧震你认识吗？
5: 哼，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长，当年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随起义军到了潮汕，与薛岳、陈济棠展开了激战。当时薛岳呀被重重的包围了，由于他的临时倒戈，让薛岳有了反扑的机会，导致了起义军功败垂成。

0: 损伤了2000多人，这家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变者。只靠董振堂他们一个军团的力量，怕是不够啊。可否把一三军团也调回来呢？
1: 来不及了，等一三军团赶到了，吴奇伟的纵队也来了呀。
2: 嗯，
0: 哎，
1: 把干部团调过去。
0: 干部团啊，
1: 可以啊。
0: 伯承。
1: 我们两个带着干部团，迅速回军，配合五军团打击九师师，给他们当头一棒。
0: 嗯，
1: 老马文来，你们同意吗？
3: 我同意。
1: 现在各方面情况复杂呀，我们不能恋战，限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不要纠缠，打赢了就可以撤。
0: 嗯，
1: 兵贵神速。 让部队现在就出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欧震。

0: 好啊。振堂啊，说说情况吧，这仗准备怎么打呀？
1: 好，欧震啊率领的中央军九十师正向兴义赶来。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观音山这里是打伏击最好的地方，我们呀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了一桌欢迎酒席。
0: 好啊。啊，陈哥，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2: 我认为咱们的目的是过江，所以这个仗不能打成歼灭战。咱们的兵力不足，而且一三军团离咱们团也很远，很难驰援。但是敌人的九十师在后面有大部队能够赶来增援，咱们要总结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利用有利地形集中我们的优质火力，给他当头一棒，能吃多少吃多少，只要把他打退了就行。
1: 这样吧，我们摆个口袋阵，干部团在正面阻击敌人，五军团三七三九两个团埋伏在两侧，对敌发动突然的进攻，从三面突击九零师，一举打垮敌人。
0: 这是我们在贵州的最后一仗，一定要打好。
3: 是
4: 是。

0: 概有一个营的兵力，走，回去报告。
1: 报告，师长、参谋长，
2: 什么情况？
1: 距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2: 有多少人？
1: 大概一个营。
2: 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
3: 他们周围十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军部队？
1: 没有，我都查看过了。
3: 继续侦查。
1: 是。
3: 师座，
2: 参谋长，命令二团迅速扑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但是师座，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吗？
2: 奇怪吗？
3: 是啊，你想，共军董振堂部被我们追赶多日，应该是逃命要紧才对啊。为什么会放下一个部队在后面？这不正常吗？
2: 参谋长啊，你呀、啊、就别疑神疑鬼的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咱们速度这么快，别说是一个营，就算是十面埋伏，老子也不怕。先打掉他这个营，拿个头功再说吧。
3: 可是师座，我们距离后援主力部队已经有两天路程了，我们这是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啊。
2: 我们是孤军，他共军这个营更是一支孤军嘛。
3: 要不我们请示一下吴军长吧。
2: 请示什么呀？请示我一个师打他一个营，我还用请示？太小题大做了，快去。
1: 是。

0: 你们全都给老子停下！
1: 团长，咱们不追了吗？
2: 不追了，师长有令，小胜即可。你赶紧去清点一下物资，我要跟师长好好汇报一下。去吧。
0: 是。
2: 哎，对了，你跟师长汇报一下，说咱们大胜。去。
3: 是。

0: 哎，师座，小心有毒啊！
1: 哎呀，参谋长啊，一般来说，他们共产党是不屑于做投毒这种下三滥的事情的。
0: 啊，
1: 让弟兄们放心的吃。
0: 好，走。
1: 哎呀，
0: 这么多东西啊！

0: 好枪，
1: 对，好枪。共军本来就缺少枪支弹药，现在连这么好的武器都丢下了，可见还是逃命要紧的。
2: 可以肯定啊，共军这是仓皇而逃。
1: 对，
2: 我命令二团在前，三团在后，加速追击，扩大战果，一团随后跟进。
3: 是。

0: 这就是观音山的主力，啊！你看，这儿陈团长，哎，来来来来，快快快！来的正好，同志们，这可是咱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三十一团丢了那么多宝贝，可把欧震的九灵师给引到了观音山这条峡谷里来了。下面，我来说一下咱们的作战计划。
1: 我和政委带着一营和上干队在正面阻击，二营负责左翼，三营负责右翼。那我们一个团怎么可能吃掉他两个团呢？
2: 那敌人后面还有一个一团呢。
0: 这就是妙处所在。吸引敌人进来的三十七团会留一个营，把敌人的一团阻击在外边。敌人正面进攻，我们只要阻击的好，给他打疼，敌人就会分兵两路，从两侧。 向我们进攻，嗯，这时候，左侧的红五军团的三十七团和右侧的三十九团就会同时发起进攻，敌人的阵脚马上就会乱。这时候，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火力优势，一鼓作气把这两个团给他吃掉。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能不能完成？
3: 能，保证完成任务。
0: 敌人快来了。
3: 行动，
4: 是，
3: 这是干部团的位置。嗯，你带三十七团，我带三十九团，从两侧绕到敌人侧翼，嗯，一鼓作气打垮他的侧翼防线，为干部团的完工创造机会。三团一营在阻击敌人援军的时候，要打得果断，打得坚决。
4: 嗯，
3: 咱们争取啊，吃掉他这两个团。
5: 老董，放心吧。
3: 走走。

进入阵地，准备战斗！快，都跟上！

0: 我们赶快去支援义营，拉出一条血路。是。何雪冰，到！让三团长赶紧跟上，我们已经咬住敌人主力了。是。
1: 怎么样，
0: 老张，你来的太及时了。过来，来，你看啊，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遭到共军顽强的抵抗。他们有一个团的兵力，配备有重机枪，火力很猛。
2: 我们两个团齐头并进，从正面展开进攻，打垮他们。我做左翼。
0: 好。参谋长，
3: 到！
0: 命令二营和三营，把他们压箱底的东西全给我拿出来。
4: 配合三团一起攻破他们。是。团长，我们的侧翼遭到侧面攻击，阵型快顶不住了。
0: 侧翼，侧翼怎么可能有共军？让四营给我顶住侧翼，必须顶住！
5: 是。
6: 给我及时做，
7: 一定要给我顶住！
5: 见鬼了！
8: 童旭明，
6: 到！
5: 赶紧跟师部报告，说我们遭到共军阻击，让他派一团增援，快点，要快！
4: 是，
5: 参谋长，
8: 到，
5: 请三团向中央收拢，向我们靠拢，快点！
8: 是。

0: 回去告诉二团三团的团长，让他们不要怕，不要慌。我马上派一团来增援。
1: 是，
0: 陈参谋，
2: 到。
0: 你去通知一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3: 是。
0: 师座，向吴奇伟军长求援吧。
4: 不用求他，
0: 胜负还未见分晓。他统镇堂，一个东拼西凑的师，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一个正规军，整编师，装备精良，我打不了他了吗？啊？ 再说了，他吴奇伟距离咱们两天的路程，他就是想赶过来，他也来不及了。
5: 师座，属下认为还是向吴奇伟军长报告一声，就说我们已经咬住了共军的主力红五军团，请他火速增援，一举歼灭董振堂部，怎么样？
0: 好吧，
5: 好。
0: 军长，欧震一向很有主见。三月一日那天，他明明早就到了乌江南岸，叫他派兵过来接应，可他就是不肯。这简直就是见死不救。可事后，薛长官也没把他怎么样。现在他距我们已有两天的路程，就是想救他，恐怕也来不及了。
6: 这就叫做贪功冒进。 一意孤行，简直是可恨至极。
7: 欧震这人真该死！
6: 谁说要他死的？参谋长，我们不能让欧震抓了小辫子。给欧震回电话，就说纵队司令部已经派部队前去增援，让他与红军脱离接触。如果受到攻击，叫他坚持待援。
0: 是。

0: 师座，吴郡长来电，你派部队来增援，派的哪支部队呀？吴喜伟这是故意在陷害我，他是继吴家的一间之仇，小人，撂在那委员长那告他去。师座别急，一团不是已经去增援了吗？或许我们还有希望打败共军。
1: 事到如今。 谁也不会来救咱们，咱们只能自救。参谋长，你亲自去督导一团，增援二团、三团，我在警卫营做预备队，随后跟进。快去！
2: 是。
0: 警卫一排，跟我走。

0: 等等，问题没那么简单。你看，这里山高林立，便于打伏击，说不定我们的二团、三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这可能是他们的大人部队。
1: 那参座，我们怎么办？
0: 停止前进，马上派人去通知二团、三团，命令他们交替掩护，边打边撤。我们就在这接应他们。
2: 是，
3: 你赶快去执行命令。
2: 是。

0: 告诉董侦察陈庚他们，追出十里路，赶紧撤回，继续赶路，抓紧时间收拾战场，把丢失的东西都捡回来。
1: 是。
0: 走啊，我们下山摘桃子去。
2: 给我找双鞋，
3: 有啊，还有重机枪啊！呀，团长，
2: 干什么呢？在试鞋呢。这鞋谁让你们缴获的？
3: 连长。
2: 舒服吗？
3: 舒服。
2: 你们连长是好样的，你也是。
3: 是。
2: 同志们，脚上穿草鞋的。
3: 过来试试，谁合适谁穿啊！谢谢团长。
2: 军分一下啊！来试试。哪说我能穿的？有没有我能穿的？
3: 陈庚同志，你们干部团这一仗打得漂亮啊！嗨，
2: 还是你们三十七团打得好，侧翼掩护的好，要不然我们哪有饥渴成啊？
4: 李卓然同志，
5: 哟，
2: 陈庚同志，
5: 董局团长，
4: 这个伏击战打得漂亮啊！哈哈哈哈。
6: 哎呀，可惜啊，吴镇那小子跑得快，不然连他一窝都给端了。
7: 对，一锅端。
8: 贪功冒进，损失一个团又半个营，你拿着兄弟们的性命去冒险，去邀功请赏，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利令智昏呢。
7: 欧师长。 朱毛红军并非不堪一击的流寇，我们在遵义不就吃过他们的亏吗？还不吸取教训？此次朱毛红军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西进云南，连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他们主动转移的战略行为，并不是被我们打败的。
8: 军长，
7: 参谋长，
8: 对不起。
7: 你对不起我有什么用啊？啊？
8: 损失了那么多的人员装备，你告诉我，我如何向薛长官和蒋委员长交代？
7: 欧震，你太狂了！你不是要到委员长那去告我吗？可以，你现在就去告啊！去告！
8: 哎哎，军长，稍安勿躁嘛。
7: 哪有的事儿啊？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呢。
8: 哎，这样吧，那个，你先向薛长官写一份自请求处分的报告，军长再去请罪，看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吧。
7: 谢谢参谋长，谢谢军长。
8: 既然参谋长已经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吧。
9: 贺大姐，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这口气很像主席啊！嗯、
10: 当然像了，鬼丫头。
9: 哎，小心呀，小老乡。

0: 策。
1: 卧倒！卧倒！

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徐总指挥，我呢才疏学浅，指挥无方，部下又不听号令，肆意妄为。兄弟我一败无疆，再拜盘将，实在是有负党国的重托。现在身体微恙，我就请了个老中医，看了一下，号了号脉，说我需要长期调养一下子。
1: 我将向蒋委员长自请处分，并提出辞呈，辞去第四军军长职务，
2: 解甲归田，
1: 回家养病。等我身体复原了，再为党国效劳。
2: 哎，吴军长，可不能这么说呀！做错做错做，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不能因为一两次的失败，就丧失了对胜利的信心和革命意志。 你在军界可是德高望重啊，第四军可是离不开你啊，何谈辞职啊？哎，至于这次北盘江之败，只是一次小小的损失，我自会向委员长说明情况，你就不必自责了。
0: 哎，惭愧啊，总指挥，感谢你的海涵。
2: 坐。
1: 我今天请大家来，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问题，而是要讨论重新部署围剿朱毛红军的问题。我们原以为朱毛红军根本过不了北盘江，没想到前军油国才所部防守不力，竟然让红军渡过了北盘江。目前。
3: 他们的前锋已经进入了云南。薛长官，诸位，从飞机侦察和前线的报告来看，朱毛共军定然要进入云南。云南是滇军的地盘，滇军人地两熟，则守土有责，理应打头阵。因此，我建议调孙渡将军所部滇军到前面追击共军。
4: 中央军和湘军则作为后盾，紧随其后。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周军长所言极是啊，我们湘军不熟悉云南的环境，中央军也不过如此。而且，如果让我们在前面追击，滇军在后边，这叫喧宾夺主啊！
1: 不合情理呀！嗯，是啊，是啊。哎，孙将军，你说说吧。啊，
5: 我没问题，不过得请示一下龙主席。
1: 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龙主席那里我亲自去说。
5: 好，旅长。
4: 我听说我们在贵阳追击共军的时候，龙主席很不高兴，认为我们是出风头，表现得太好了。现在我们又敢在中央军前面快速行军，龙军长会不会？
5: 是，命令部队加快前进。吴军他们报告，他们后面的追兵换成滇军了，但速度并没有降下来，与他们依然保持着两天的距离。这个中央军遭到打击之后啊，把头缩了回去。哎，现在滇军又冒出头来了，我估计啊是他们的侦察机发现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云南境内活动。嗯，这老蒋让滇军来打头阵，阻击咱们。
6: 对啊，嗯，这个云南是滇军的地盘嘛。嗯，
5: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云南吧，好让滇军呢尽快撵上我们，我们也好找到打击滇军的机会呀。
6: 这里离云南已经很近了，翻过前面那座大山就进入云南的平邑线路。
5: 嗯，最近啊天气好转了，敌人的侦察机也来得频繁了，国臣啊。 跟各军团各部门说，一定要做好防空啊！
0: 是。

0: 欧老，你知道这座桥叫什么名字吗？
1: 哎呀，还真不晓得啊，你清楚吗？
0: 刚才听后面抬担架的老乡说，这座桥叫寡妇桥。
1: 哦，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改改吧。
2: 每座桥的名字都有它的来历。哎，刘英，你没问问老乡，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哦，
0: 我没问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何大姐，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这口气很像主席啊。
3: 当然像了，鬼丫头。哎，小心呀，小老乡。
0: 没事吧？
3: 慢点儿。

0: 下。
1: 卧倒！
2: 卧倒！

0: 医生，医生，贺大姐怎么样啊？来，坐。你倒是说话呀！傅医生，贺大姐她怎么样啊？啊！
1: 不瞒大家，此针同志全身有17处弹片，目前我们也只能把她皮肤表面的弹片夹出来，剩余的11块，按照我们这边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现在取出来呀。
0: 那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呢？怎么办呢？目前看来还没有。只是如果不及时取出的话，这些弹片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按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没办法适应我们大部队的行军节奏。所以我建议，先给他找一户可靠的人家，先安置他。那不行啊，得赶快告诉主席去。
2: 根据军委的部署，我们在行医的部队。
3: 左路唯一军团，中间是中央纵队。主席，刚刚轰炸机来了，
4: 子珍同志为了掩护受伤的同志，受了重伤。
3: 什么？怎么回事？子珍
4: 同志受了重伤。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我来的时候，贺大姐已经昏迷不醒了。
2: 老毛，赶紧过去看看去。
3: 别慌。
2: 小胡，你现在就去新王连，带着小陈、小吴。我开完会就赶过去。
0: 主席，
3: 小胡，
5: 老毛，
3: 情况这里开会有我们，你赶紧去啊！
0: 对呀，你可得赶紧过去，
3: 不惜一切代价救回贺子珍，快去啊！
6: 是。
3: 老毛。

0: 开会，先开会。
1: 君老师，我们做好两手准备。我呢，我先去找一个能安置紫珍同志的家伙。
2: 小心，小心。
3: 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3: 何大姐，何大姐，你怎么样了？何大姐，英子，哎，我在。我现在这个状况，还是不能跟你们一起上路。
4: 老乡家，否则我会拖累你们。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替我照顾好润之。何大姐，你别胡说，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丢下你，我一定会带着你走的。主席什么时候能到啊？
5: 你们放心吧，把那个受伤的姑娘带过来，我会好好照顾她的。行，
6: 谢谢大娘。
0: 行，
6: 哎，那大娘，我们就先回了。
5: 哎，好好好，我送送你们。哎，行，您留步。
4: 慢走啊。
0: 哎，好嘞，大娘。
5: 大娘再见。哎，
0: 赤兵，你来干什么？
5: 谁把何大姐留下，我就跟谁拼命。
0: 来来来，
5: 何大姐。
3: 为什么呀？你不该救我。赤兵同志，何大姐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大家都是一起生生死死的战友，不管是谁，她都会救。如果换做是你，你也会救她的。
5: 我不管。
7: 何大姐绝不能留下！钟士兵同志，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你不要激动，你先把他抬出去，慢点啊，慢点，还注意点，别碰的啊，你好好养伤，不要乱来了。
5: 何大姐绝不能留下，好好好。

0: 贺大姐不能留下呀！贺同志，贺连长，听我说，贺连长，
1: 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
0: 好，你说。
2: 侯正同志，我们想好了，我们坚决不会丢下贺大姐的，我们一定要把她带走。
0: 好，你们先冷静，听我说一下。当初周副主席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要是徐养莲有一个人丢了或者牺牲了，那我就要被处分。虽说今天这个收养人家我们是找到了，但回来的路上，我和李坚贞同志商量了。 绝不能丢下贺子珍同志，就算是抬，咱们徐养莲也要抬着走。
3: 我们抬，
4: 是，
3: 我们抬吧，我们抬。

0: 主席，主席，
1: 子珍怎么样？快去看看吧。
2: 子珍。

0: 子珍，你醒了。润之，是啊，我是润之啊。
1: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子珍，怎么会呢？毛毛还在江西等着我们呢。你一定要坚持啊！
2: 见我们的宝宝了，我想他了。傅院长，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的伤治好啊！子珍，我们大家看你来了。子珍啊，你得尽快好起来啊！啊！ 老毛啊，还等着你照顾呢。
3: 要相信我们，一定会一起走到最后的。
0: 是啊，子珍。

0: 此为三部署，连长，薛岳急电。你是朱毛共军已进入云南，欧震九十师追至兴义时，与朱毛交战失利。这么快？我原本是要逼着他们南下去广西，可没想到。
1: 尤国才守不住北盘江，他们现在进入了云南。
2: 委员长，尤国才的前军不足一个师，而且还分散驻扎在八个县里。盘江防线那么长，他尤国才怎么守得住啊？
0: 我也知道，他尤国才是守不住北盘江的。只是现在问题的关键，薛岳的部队。
2: 该不该进入云南去追剿朱毛共军？
1: 委员长，当初薛岳进贵州，是王家烈主动邀请的，我们师出有名。如果这一次派中央军进云南，龙云他会怎么想呢？
0: 照我说啊，就让薛岳跟着追进云南，不要管他龙云怎么想了。
1: 可他龙云毕竟不是王家烈。
0: 龙云来电报了吗？
3: 还没有。
0: 哎，赶快回去，立刻召开会议。
4: 继续往前，应该不远了。

0: 目前，我军一三军团全部到达云南的平宜县，一军团在这里，三军团在这里集结。滇军安恩浦的三个团依然保持着两天的距离，跟在五军团的后面，而九军团仍然在贵州的盘县，沿北盘江东岸线徘徊。
1: 如果我们将安恩浦三个团一口气吃掉。 那给滇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啊！可是我们从哪儿打啊？现在这三个团紧紧地抱在一起，咱们无从下手啊！
2: 我们现在就要打击追来的滇军，又要摆脱后面的中央军、湘军。现在战机还没有出现呢，再等等看吧。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九军团呢，他们三千人马孤军奋战。 现在同时要对付滇军和黔军，很危险呐。安来，老总，我建议啊，让九军团离开贵州，进入云南。一来呢，可以摆脱黔军的骚扰，单纯的对付前面的滇军；二来呢，也可以策应一三军团协助他们同时作战。
0: 好啊，福成，给九军团发电。

0: 军委在电报中命令我们，尽快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先摆脱前军的纠缠，再腾出手来，专门对付滇军。嗯，要进云南，就得过北盘江。可咱们前方80里的范围内，这北盘江都被前军和滇军守着。80里范围，
1: 那么多的渡口。 敌人他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定会有疏漏的。让侦察员全体出动，多走几个渡口，全都摸清楚。
2: 报告。敌人的三个团从后面追上来了，离后卫只有不到30里。

0: 这些前军是要急着把我们赶出贵州啊！前军地属人也属，又善于夜间偷袭，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大意了。嗯，
1: 钱连长、政委，今晚不能在这里宿营了。
0: 我们必须在前进30里，超出前军夜晚追击的极限范围，在那里处理才安全。
2: 我同意。
3: 转移，收拾东西，撤，走。快跟上。

0: 浮桥呢？我问你，浮桥呢？
1: 军团长，没有发现船只，也没有发现搭建浮桥的木材和竹子，怎么可能呢？你，咱是首。
2: 是。
1: 前军又追上来了，距离后卫只有20多里了。
3: 郭参谋长真是料事如神啊！昨天晚上他们还是趁着天黑将我们追击了，而且一追就是40多里。 幸亏我们昨天晚上转移了，这股前军太贪婪了，冒场得手以后，肯定会跟着我们不放的。
0: 你告诉巴团长，让他务必狠狠教训一下这股前军。
2: 是。

0: 团长，那边准备好了吗？
1: 放心，都备好了，我还给他们准备了特殊的礼物，肯定够他们喝一壶的。
0: 鱼儿放出去了吗？
1: 放出去了，就等他们上钩了。叫同志们做好准备，等敌人进入我们的鱼圈了，听我口令，进行攻击。
2: 是，
1: 去吧。

他们只有一个班的人。好机会。嗯。

0: 团长，我们营遭到共军袭击。
1: 什么？
0: 死了200人，还剩100人。
2: 你们这帮窝囊废，他们就那么几个伤兵，你损失了我200个兄弟。
0: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
1: 团长，你消消气。
0: 团长，我们营遭到共军主力部队的袭击，留下的伤员都是幼儿。
1: 你给我闭嘴！命令二营三营，还有你，给我消灭共军。
0: 等等，团长，团长，您冷静点，咱们后面还有两个团，这离咱们还有2天路程，咱们现在就一个团，要是现在去的话，就是孤军冒险了。
1: 我就不信，我怎么就打不过共军？
0: 不是，团长，你想啊，咱们就一个团。
1: 如果咱们打赢了，那就好；如果咱们败了，那死的就不只是200多兄弟了。
0: 我这200多兄弟不能白死。
1: 共军的主力现在已经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境地了。罗炳辉部也不过是在向他们的主力靠拢。咱们要的就是共军离开贵州境内，剿灭共军，那是老蒋干的事儿，咱们瞎操什么心呢？
0: 但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要我想啊，这200兄弟，我觉得死得值。
1: 你什么意思，参谋长？
0: 我们打的这仗，放跑了这帮共军，如果上面调查，怪罪下来，就会追究我们的责任。但正好死了这200多兄弟，也正好印证了刘指挥官，您指挥作战。所以说。
3: 这200兄弟死的值。给上级发电报，我部在盘县北盘江东岸与罗炳辉部主力发生激战，击退共军。 但共军人数众多，顽强抵抗。我部伤亡惨重，现正在追击中，望速派增援。王三爷，慢点啊！军团长，这位老乡叫王三爷，是山那边村子里的。他说他赞同地方的共军达到军阀，帮助穷人的主张，最愿给我们带路去上游的一个秘密渡口。
4: 某人甲啊，您真的知道有一个秘密渡口？
5: 有，有啊。
4: 太好了。
5: 那这样，那跟我走吧。
4: 好，副队长，马上带着工兵和侦察连，你陪着王三爷先走，我们随后就到。
5: 是，走，王三爷。
4: 谢谢您啊，谢谢您。
5: 走，
4: 来来来，没事。
5: 好，
4: 太好了。
6: 集合队伍，
7: 集合，
8: 集合。

0: 就是这里，王三爷，这哪是渡口啊？这叫虎跳石，以前有人看见那老虎啊，一跳就跳过江去了。你看看这石头啊，一个挨着一个，天然的桥墩呐，砍了棒子铺在上面，不就成了桥了吗？
1: 真是太好了，王三爷，真是感谢您呐！
0: 哎，不用不用，
2: 我们俩
3: 砍树搭桥，
4: 是，
2: 会。
5: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这速度就快了，从这儿走的话，这儿就近多了。是啊，是啊。哎，
1: 王三爷，啊，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0: 谢谢王三爷。
2: 这些啊，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您收着，
0: 一定要收下，谢谢给我们的帮助啊。
1: 不用不用，这怎么能收钱呢？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2: 王三爷，您拿着，
0: 听我说。 您不是赞同我们共产党红军帮助穷人的主张吗？啊，是啊，
1: 我们平时也分钱分粮食分盐吧，给老百姓。这一部分钱呢，就是给您的，您一定要收下。哎呀，谢谢啊，谢谢。
2: 王三爷，您一会儿一定要绕道回家，不要让那些钱军碰上，
1: 要不然他们会送你腰包的。
0: 好，好，
2: 啊，我晓得了。啊，那长官，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2: 大姐，
1: 多保重，
2: 注意安全。
0: 多保重啊。
2: 好，
0: 再见。
2: 好，
0: 走了。
2: 那咱们也走吧，
1: 走。
2: 崔团长，你留下一个连，负责断后，不要留下一个人、一匹马。
3: 是。跟上。

0: 主席，哦，恩来啊，贵州这一页呀，就算是翻过去了。后边呢是西征云南，人家说呀，写文章第一笔很重要啊。哎，老总，我程啊，你们对这一带比较熟悉，看看这第一笔怎么写啊？
1: 老总，嗯，你把你那个决战滇东的想法讲一讲，让主席把把脉。
2: 是啊，好啊。
1: 任之啊，我是这样想的：命令一军团啊，抽调一小部分兵力，佯装大部队，围住曲靖县；同时让三军团也抽出一小部分兵力，佯装大部队，围住詹邑县城，只围而不打或者佯攻，只等孙渡还有龙云他们前来增援。啊，
3: 而一军团和三军团埋伏在路上，歼灭滇军的援兵。
0: 而五军团负责牵制随后而来的薛岳的大部分的追兵干部团，为预备队。
4: 嗯，这样一来啊，我们在一两天之内消灭滇军两个旅。攻
5: 其所必救，歼其旧也，这是围城打援的战术啊。嗯，老毛啊，可是五军团。
0: 能顶住薛岳的大部追兵吗？中央军有两个纵队，加上湘军一个纵队，这可是三个军的敌人呢。三个军，那可是有
2: 好几万人呢。这薛岳所属部队三个纵队，距离孙渡的滇军只有四天的路程，只要让五军团让他们滞后一天就可以了，没必要强攻啊！啊，主席，
1: 我们西征云南，这样开篇。
0: 润之啊，觉得怎么样？<笑>你们想的都很周到啊！好啊，你们定吧。<笑>哎，伯承啊，
6: 定啊！
0: 我们
2: 西征云南，嗯，
0: 你马上拟定一下作战的计划，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
1: 是。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1: 加速前进！
2: 哪里打枪？
3: 团长，团长，不好了，取经被共军包围了！
0: 共军？哪里来的共军？他们不是还在贵州吗？
3: 我不知道。
0: 喂喂喂！
3: 什么情况？共军有多少人？看清楚没有？
0: 哎呀，一片，都举着火把，起码得有一个师。
3: 快，给昆明的龙主席打电话，请求增援。
0: 电话打不通了，线可能被共军切断了。
3: 用无线电发报机，快！
0: 是。
3: 共军在哪里？
0: 这里。

0: 报告，讲，孙司令，请您给薛岳打个电话，他现在是老鼠进了蜂箱，两头为难。哼，树没倒，猢狲就散了。智力爬外的东西，你先断了他的贤良，再扣下他的老婆孩子，看见就骂着，还能不能几天？
1: 主席，刚刚滇军独立团团长发来电报。 共产党已经打到曲靖县城了，离昆明指日可待。如今昆明城内人心惶惶，出城的几条公路全是逃命的人。主席，主席，赶紧想个对策吧。
0: 还能有什么对策？
1: 主席，不然向老蒋求援，增兵云南。
0: 哼，难道你以为我不求援，他就不会派兵来云南了吗？
1: 他的野心可是比天大。去司令部开会，我去换身衣服。
2: 报告，
0: 进。
1: 报告主席，孙司令来电。
0: 哼，他这是急了。
1: 主席，你不看电报吗？
0: 不看，他还会说什么？这叫恶狗扶粗棍，你就告诉他，让他火速增援。
1: 沾邑和曲靖，绝不能让朱毛红军攻下这两个县城。
2: 是，你去吧。
3: 是。
0: 哎呀，围剿来围剿去，老蒋还是把朱毛红军赶到了云南，看来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3: 主席，孙渡的电报是说，薛岳率领中央军的两个纵队，湘军的一个纵队，已经过了北盘江，进入兴义。李云南不远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一个朱毛，一个薛岳，这是双马夹击呀！报告，报告旅长，孙长官有令，命令你部加速前进。 一定要截曲靖之围！
4: 知道了，传令，全速前进。

0: 王家烈来信，
1: 知州兄，老蒋对我动手了。贵州现在是吴忠信当省主席，我被迫到武汉任军事参议，前军开除省外整编，百徽章和何之仲这两个狗崽子也投靠了老蒋，下一步可能就轮到你了。特此忠告，丧家之犬王家烈。王家烈，王家烈。
2: 我龙云可不是你。云南民国日报的王社长来了吗？
1: 早在门外候着呢，
2: 请他进来。
3: 是。
4: 龙主席，您有什么吩咐？
1: 王社长，我要请你写一篇大文章。
4: 龙主席。
1: 怎么讲？我要在昆明大礼堂召开一次演讲会，就以全力以赴保卫昆明为主题。到时候，还请您把各大报纸的记者都请到位，务必做好宣传工作呀。
4: 哦，明白，明白。那鄙人就告辞了。
1: 嗯。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滇东决战的计划落空了，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去？
6: 滇东决战的计划落空了，导致啊，我们失去了在滇东打击滇军主力、建立根据地的机会。我的具体部署是这个：左路军为一军团，首先先直逼昆明，然后分兵一路佯攻昆明。
7: 活捉龙云，打下昆明，打土豪，分田地，
6: 迫使龙云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8: 命令安安浦、刘正富两个旅放弃救援曲靖、詹毅，改到路南回防昆明。
6: 这样就使其啊金沙江一带的防线空虚，然后呢一军团主力迅速折向西北。
7: 冲啊！

0: 芋奶鸭汤，
1: 芋头、牛奶和鸭是很搭的。
0: 哦，搭哦。而且它的那个鸭油的油香味是非常舒服。
1: 它不仅是个简单的炖菜。嗯，
0: 鸭油出来之后，我把鸭油倒过去那边就比较快，用鸭油来煸。好，这边呢，我们把水倒多一点。现在压力锅起来之后30分钟。
1: 啊，鱼奶汤。它那个油葱滚进去之后，它那个就跟之前喝的那个比较浓郁的绵柔的那个鱼奶汤又不太一样，
0: 就不太一样，
1: 它有香气了。这个汤就很好喝嘞。
2: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芋奶鸭汤，
1: 芋头、牛奶和鸭是很搭的。
0: 哦，搭哦。而且它的那个鸭油的油香味是非常足。
1: 它不是不仅是个简单的炖菜。嗯，
0: 鸭油出来之后，我把鸭油倒过去那边就比较快，用鸭油来煎。好，这边呢，我们把水倒多一点。现在压力锅起来之后30分钟，对。
1: 啊，鱼奶汤。油葱滚进去之后，它那个就跟之前喝的那个比较浓郁的绵柔的那个芋奶汤又不太一样，
0: 就不太一样，
1: 它有香气了。这个汤就很好喝嘞。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芋奶鸭汤哦，这边是半只鸭。
1: 好。
0: 对。这道菜呢是。主食材是我们制作单位开给我的，说因为会吃到鸭。
1: 那鸭是不是也是秋天的时候
0: 对
1: 比较肥美？
0: 所以我就把这道菜开出来了。那但是这道芋奶鸭汤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常去吃。
1: 去吃不是家里的
0: 馆子里
1: 馆菜，
0: 那我自己后来会做，因为很有趣的是在台湾你要买鸭还不好买。
1: 为什么？
0: 它不是在一般的传统市场就有在卖。
1: 超市有吗？
0: 超市也没有，你要特地去
1: 订是吗？
0: 对。
1: 所以芋头、牛奶和鸭是很搭的。
0: 哦，搭哦，而且它的那个鸭油的油香味是非常舒服。嗯，对，这一块是鸭胸，我想把鸭胸取下来。那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菜里面的芋奶鸭里面有一道是，我把芋头跟鸭要包在一起下去炸之后放到里面去。啊？
1: 哦，所以它不仅是个简单的炖菜。
0: 嗯，它基本上是一个汤
1: 菜。
0: 嗯，那很多人会就只有这样子，但我会想要再稍微做一些变化。那鸭油是好东西，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很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它的时候鸭油过多，但也不要吃太多啦。但我会把它放到里面去，因为它是做成白汤很好的油脂。
1: 好，
0: 因为要用压力锅，不然它炖这个鸭汤需要时间。把鸭油先丢进来就好了，就是皮的部分先拿，这些就已经够丰富了。好，那这边我先把它片开。鸭油出来之后，我把鸭油倒过去那边就比较快。我吃过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烤鸭汤包。
1: 它是把烤鸭肉放到汤包里啊？
0: 那我们都知道，烤鸭你再怎么会烤的人，那个烤鸭的肉

0: 是没有办法太嫩，但是它的汤包，我跟你说，真的是那个嫩到有点离谱。
1: 那它是用鸭腿的吗？它的肉？
0: 不是，它最主要是它放了烤鸭的鸭油进去。哦，很聪明啊！
1: 我现在直接用鸭油来煎鸭胸。
0: 对。然后这边我们就给它是把这些鸭肉放进去。

0: 就是芋头不一样的部分。
1: 你会用两边的嘛？
0: 对。
1: 如果是炖汤，你会用芋头的头和芋头的底，对吗？
0: 对。
1: 为什么？甜度不一样吗？还是你想要口感不一样？
0: 口感不同。大部分我现在生的下来，待会芋头会一块一块还在，但熟的芋头我放进来，待会它会化成汤。哦。对。
1: 变成芋浆了。
0: 对。所以它的芋奶压就会很明显。
1: 它的汤汁就

0: 所以我要把它做到有点松松掉，
1: 松掉
0: 脆脆，一定要把它烤到它香气很足，油脂都出来，所以待会就会很煮起来就会特别好。
1: 而且你也希望它那个芋头也有点被煸过，对吗？
0: 对对对对对，用鸭油来煸。
1: 那这道菜它的汤是白汤吗？
0: 对，
1: 比较浓的那种。
0: 对，
1: 热水冲了。这是还要炼一个油葱吗？
0: 对。
1: 这菜相对比较复杂，用了很多种。
0: 其实也不复杂啦，你就待会这个下去弄，然后你就葱油弄一弄啊，待会就把它装一装就好了。
1: 师傅的简单模式是我们的复杂模式。
0: 这边呢，我再把它切薄一点，因为我希望它再酥一点。
1: 希望它再酥再脆一点。
0: 对。现在我们比较少会像，应该说你说亲戚的团聚嘛，比较少这么大聚在一起啊。
1: 哦，那比较大聚就是过年吗？
0: 初二。
1: 大年初二。
0: 对，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时候，但是回娘家也是我姑姑他们回来，但是他刚好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我岳母那边，因为我们也要回娘家。好，这边呢，我们把水倒多一点，这边先放第一波的盐进来，这样肉有味道。好，我们现在压力锅起来之后30分钟。嗯，对。
1: 这道菜其实我没有用到油，所有的油脂都是从鸭油来的。
0: 对，但接下来要炸它东西就要用到鸭油。
1: 像脆哨它闻起来，要炸到这么脆啊？
0: 没有，现在是要把它弄碎，然后要包这些鸭子，你帮我准备油锅。
1: 好。

0: 牛哥帮你开。选用鸭胸来做鸭脆上，没有用别的地方，为什么？香，很香。
1: 因为我们玉奶鸭嘛，你希望原汤化原食嘛，既然在里面我们都统一用一个食材来做它不一样的变化，好比说刚刚里面我们有鸭肉下去，这个做成鸭的汤底，鸭架做成汤底，我们现在把它弄碎，然后让它放在芋头丸里面，那待会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到炸的芋头丸跟水煮过的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鸭的味道，很过瘾的。刚刚的鸭油，那个有一个锅子里面有油，对不对？嗯。你帮我把它倒到这个芋头里。
0: 这是刚刚炼过的鸭油。
1: 对，倒进去，对。
0: 用鸭皮炼的。
1: 对，好。那那个就充满鸭油味。
0: 鸭油的香味。
1: 你就放进来。我先把盐放进来。胡椒，然后给我一点点水，来，再来，再来，再来，好。但是芋头有点湿润度比较好捏。
0: 我在想，师傅用鸭胸去煎成了鸭脆哨，然后和我们的芋泥煎在一起，而不是选用别的肉，没有把鸭胸拿去炖，是因为鸭胸炖过之后，其实它也会有比较容易硬一点，但是它反而煎过之后，它反正也不会影响，反而能够增加口感。因此你是利用这个鸭肉的特质，香嘞，利用它的特质来让它成你想要的味道，是吗？
1: 对，
0: 想要的口感。
1: 重点是大小差不多就好了。最后是把它炸完之后放到汤里面去煨，所以什么形状其实没关系。
0: 你有点像椰枣。
1: 这个做菜就是这样，你造型你可以自己去做你想要的造型，不用管人家。
0: 因为是你的菜，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就是手工了。好，这边等油锅热的同时，来，我们来做
0: 油葱酥。
1: 对，就是用不断的用很多的方式，
0: 让它的香气
1: 对提出来，所以这个芋奶鸭汤吃起来就会特别好。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做过类似的，对不对？
0: 有，但是好像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一次在做菜都有一些新的思考，
0: 新的变化。
1: 对，
0: 就告诉你菜谱它是可以变通的。
1: 对。
0: 啊，那时候也没有竹荪呢。
1: 对啊。
0: 对吧？那是在我们第一个厨房做的。
1: 哦，这么久了。
0: 对，这上面还有一圈橙色的锅子。
1: 味道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1: 真的假的？
0: 记得。
1: 我才不相信。
0: 凡吃过必留下印记。
1: 我不相信。
0: 有些事情它是这样子的，你当下你不记得，可能某一天你蓦然回首，哎呀，
1: 蓦然回首，
0: 对对对对，这话我师父说过呀，就是你的话经常在我脑海中嗡嗡作响，相信这句话。
1: 满嘴泡话。然后这刚进去的先不要拌它，它很容易散。
0: 因为我们也没加粉嘛，所有的淀粉都是来自芋头本身，淀粉该捏合。哎，怎么还有山药呢？
1: 汤好的时候，我们在煮装的时候会把它滚进去。
0: 这是配菜吗？就吃火锅的？
1: 对，那是配菜。这好吃的。
0: 这个出锅即可开吃。只要外面炸到有点酥脆就行了，是吗？
1: 对，因为这个放到汤里面去煨，它的香气就很爽。那待会好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滚它，把它滚到整个这个白汤之后，我们就可以，我们来就把它放进来。那这边我们可以先把它组装起来。竹荪泡的时候，洗完之后要点一点醋，
0: 为什么？
1: 才会比较白。
0: 好了吧，差不多了吧？啊，山药没放。
1: 山药滚的时候放进去。好，我们现在就等汤好了，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用绿蓝啊。
1: 你看这个汤，
0: 汤色就像加了奶一样。我们还每一家牛奶，它就像加了奶一样。
1: 对啊，但那个汤还可以稀释，我们就可以把鸭肉跟芋头都先放进来。嗯，香哦，
0: 很香。
1: 那这边我们再兑点水进来，因为它很浓。下。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山药放进来。
0: 山药为什么吃？我不把它放在砂锅里这样煮。
1: 我怕放到砂锅里煮它会化掉。对，你可以看刚刚我们放进去的生的芋头，它是不是还在？
0: 对。
1: 那熟的芋头已经全部都化
0: 在我们的

0: 哇，所以这个是，这就是芋头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的原因。
1: 然后这个芋头，我很喜欢芋头，像这样炸过的时候，它会有外面这样，嗯，很好吃。嗯，是不是很好吃？
0: 松的。
1: 咱们现在来调味道，
0: 最后来调一点盐，
1: 然后胡椒，
0: 来胡椒粉，
1: 葱油放进来，牛奶。
0: 牛奶最后再倒。嗯。啊，芋奶汤，嗯，感觉很补哎，这一锅。
1: 哇哦！好喝吧？嗯。
0: 这个汤就很好喝嘞。嗯。哇，这就是我们的芋奶高汤。嗯。
1: 放点山药进来，
0: 哇，真养啊！这个这一锅就满足了，是我们刚刚的。
1: 这煮过之后更好吃。
0: 嗯。哦，还有这个，哇，天哪，这个丰富的油葱。
1: 好，等它滚就可以了。

0: 相当的丰盛哎。这是我们刚刚炸过的。香哎。
1: 请用。
0: 先喝汤。哇哦。它那个油葱滚进去之后，它那个就跟之前喝的那个比较浓郁的绵柔的那个鱼奶汤又不太一样，
1: 又不太一样，
0: 它有香气了，
1: 对不对？
0: 这样的鸭汤和我平时吃到有些鸭汤不太一样，因为我平时吃到的鸭汤，它可能比如姜味比较重，或者说它有芹菜什么，就是那些料比较重。可是这个的话，
1: 那个比较像是清汤，对不对？
0: 对对。
1: 但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因为芋头跟鸭所呈现出来的，
0: 很搭。
1: 对，
0: 吃泡过的，
1: 泡过刚刚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吃？好吃哦。
0: 那碰到那个芋奶汤就化掉了。嗯，
1: 没有，甚至你可以直接这样吃，你也可以滚滚补到它。刚刚我们炸那个，那个鸭肉的那个炸芋圆好了，它可能会融掉，但融掉之后进到汤里面，它又多了一个
0: 更浓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一锅子，
1: 嗯，还可以啊。
0: 竹荪和那个芋奶汤很搭，它把汤汁。
1: 竹荪跟汤哪个不搭？所以只要这一锅是越熬越好吃。现在只是稍微让它加热，我们可以直接吃它。但你如果熬，小火慢慢去熬它，等它熬到它整个都白菜都融下去，什么都融，它会更好吃。
0: 太惬意了，
1: 对不对？试试看啊。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红柿紫菜汤饭，
1: 听起来好像普通。
0: 那最主要是我们又放了紫菜进去，西红柿酱只是补它一点点的味道而已，不需要多。
1: 好香啊！我感觉这个饭应当，这个汤饭应当相当的开胃。
2: 对啊，如何？
1: 没有的，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嗯，
0: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0: 对啊。
1: 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红柿紫菜汤饭，
1: 听起来好像普通。
2: 那最主要是我们又放了紫菜进去，西红柿酱只是补它一点点的味道而已，不需要多。
1: 好香啊！我感觉这个饭应当，这个汤饭应当相当的开胃。
3: 对啊，如何？
4: 没有的。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
2: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2: 对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红柿紫菜汤饭，
1: 听起来好像普通，
2: 好像普通，
1: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大学的食堂，每一天啊，就是隔几天就会有这道菜。
2: 哦，是吗？
1: 但是它是一道汤，一个大铁桶装，然后把你快吃完的时候，你去舀那个汤，然后尽量多舀一点上面的菜，拿去淘一下饭。
2: 哦，我的汤饭的这个构思呢，是从贵州不是有个酸菜肉末啊汤饭。对，所以我在想说，哎，用这样的逻辑来做，应该是可以。
1: 好像有这么个道理。
2: 西红柿呢，我不会把它煮到很烂、很糊，我希望它是带点口感的。对，所以等于是你有很多的蔬菜，在当你在吃汤饭的时候，你会享受很多的蔬菜。西红柿它本身，当然你要是过度烹调的话，它一些营养成分也会多少会不见，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让它过度烹调的现象。那最主要是我们又放了紫菜进去。
1: 到菜市场，去看到那种零售的挂着的紫菜，它都是圆的。哦，为什么都是圆的呢？它不是紫菜是条形的吗？
2: 没有，它最主要是运输方便。
1: 哦，你说这
2: 个但是在制程的时候，因为紫菜或是海苔，它的制程是在海水里面抓起来之后放在一个模具里面，模具会滤水。那但是因为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把它叠成一烙，你要是运输的时候撞击的时候方的是不是很容易旁边会破？所以就把它做成圆的。哦，就像什么？
1: 这个圆，
2: 就像那个普洱茶，
1: 它也是圆的，饼状的。
2: 对，流传下来的食材或者什么样的饮食或者利用方式，会因为当时的环境，或是当时因为便利性，会有一些造型留下来。以前根本还没有所谓的像现在宅配这么方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圆形的模具，也是那个时候的人为了保存它的鲜味儿，运输到更远的地方，想出来的一种运输的智慧，又延续到了今天。哇哦！
2: 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切好，
1: 都切成这种颗粒状。
2: 对对对。我刻意没有放什么，我没有放肉，你们发现？
1: 也没有蛋嘛。
2: 对，那因为我们需要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常常在聊食材有味使之出味，
1: 出味
2: 食材无味使之入味。那紫菜本身带着它的咸味在，那当然我们今天味道最重的反而是番茄酱、西红柿酱跟我们的酸豇豆，但光这两个组合在一起是没有肉，你会觉得少一味。

0: 对。
1: 那如果是把海的味道放进来，
0: 它就会有，
1: 它就会多一个所谓的脂味，
0: 一层鲜味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用紫菜来提它的味道素，它差异性就有了。
0: 对，是这样子。
1: 好，我们现在来点油。然后先把姜放进来，就我们家从小的饮食习惯，
0: 喜欢放姜，
1: 没有不放姜的。但我真正觉得在汤饭里面吃到姜很好吃的是在贵州
0: 啊。为什么？
1: 就是我说的那个酸菜肉末饭，
0: 还是得多走走世界，就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1: 然后蒜头进来。酸豇豆就可以了。

0: 那如果一般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我就把西红柿放进来，
1: 对，
0: 但我没有那么快放，
1: 因为你要保持它的那个颗粒感，
0: 对对对，
1: 就晚一点。
0: 那这边西红柿酱只是补它一点点的味道而已，不需要多。
1: 香啊，我感觉这个饭应当，这个汤饭应当相当的开胃。
0: 对啊，其实吃汤饭，很多人说对胃不好，
1: 胃会刺激胃酸是吗？
0: 不是，因为吃汤饭的时候，因为它很容易入口，所以你吃下去你可能没什么咬就下去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吃汤饭还是一样，就是多煮，多咬它，哦，不要就像吞囫囵吞枣就把它放进去。好，水给我。
1: 哎，但我其实挺好奇一件事情，你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食材，它应当基本上也可以冷着吃吧？
0: 哦，可以啊，
1: 可以冷着吃吗？这道菜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啊，那夏天的时候学起来应该觉得吃得很舒服。
0: 里面放的水量蛮多的，那因为敢放这么大的水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1: 味道提出来了，
0: 紫菜是有办法把味道拉出来的。
1: 啊，两片直接放进去，不切吗？
0: 剥一剥就开了。
1: 是不是跟那个紫菜，是不是有的时候跟茶叶，它有一些原理类似，就是越泡它味儿越淡。所以头道的话，它味道就比较足，
0: 当然
1: 比较鲜，有上头外的。
0: 对，没错没错。哎，你现在不得了，然后逻辑非常好，然后
1: 学习嘛。
0: 对，不敢说了，晶晶姐。
1: 哎，不敢。现在
0: 甜度你可以试试看，我现在没有调盐巴，但是甜度已经出来了。在盐巴再下去又不一样，它有一个很清爽的甘甜，
1: 有淡淡的，带一点点酸味的甜。
0: 对，因为酸是这个
1: 豇豆和那个番茄酱嘛。
0: 对。
1: 但它其实很淡很淡。
0: 对。
1: 它整体的调味是很淡雅的，好像没有那个。
0: 现在再试试看，又不一样了。有没有马上陷入？所以盐巴它是有时候盐巴呢，你虽然汤很鲜或是很甜，但没有盐巴去点味，它是出不来的。
1: 对，它是美味的催化剂。
0: 对，好，那现在这个要稍微等一下，然后胡椒先进来补一下味道。啊，一样把火打开。这时候西红柿就放进来。跟食堂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好吗？澎湃，而且丰富啊！关键是味道做的比较淡雅，
0: 嗯，
1: 对吧？
0: 那现在你不是说西红柿放进去之后就好了？你还是要稍微煮一下下，因为西红柿还是带一点生味，那个生味把它煮掉，它就完成了。对，那就可以准备碗。
1: 这个是不是要先把饭放进去？
0: 对对对。
1: 这菜真的是快手菜。
0: 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是要跟饭一起吃的，
1: 所以可以稍微咸一点，
0: 稍微再味道重一点。

0: 来一点糖，然后最后补一点酱油提味。
1: 酱油。
0: 好，那这边最后把葱放进来，然后白芝麻进来，这样丰富度就有了，吃的每一口就有它的味道。然后补一点芝麻油，这样就好了。
1: 香啊！
0: 因为刚刚你说味道有点清爽偏淡，但补了酱油下去之后又不一样。
1: 还有那个闻到微微加热那个葱的那个，也被这个热汤给它激发出来了。
0: 哦，料足哦。嗯。好，
1: 因为我们是汤饭嘛。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再补一点香菜。
1: 香菜。
0: 好，今天的西红柿紫菜汤饭就好了，试试看。

0: 来试试看，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看一下，
0: 如何？
1: 挺妙的，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
0: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0: 对啊，
1: 而且你还能吃到新鲜番茄的那个新鲜的那个甜味在里边。
0: 当然，最主要的口感是酸豇豆，有咬劲。但是这个是一个逻辑，只是要让大家去了解，你要放黑木耳啦，你要放虾，要放鱼，要放任何东西都可以，但它可以补足你的鲜度，
1: 而且它会增加一个柔柔滑滑的一个口感在里面。
0: 看到一些食谱也好，或者很多人在做菜，你可能看的时候，他们说哦，鸡汤一碗，你没有那个时间，为了要做这道菜，你去弄鸡汤，那你有紫菜是可以帮助你，
1: 就相当于。海味儿，海什么海鲜汤一碗？
0: 对，那你当然可以帮助你，不是只有紫菜，鱼露也可以，虾酱也可以，对不对？那紫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你就说啊，我就是不想要紫菜，那也可以，你把紫菜泡水，泡水过滤过起来，那个水就充满紫菜味道了。
1: 就跟那个干香菇去泡水是一个道理，
0: 一样，对不对？
1: 还能这么用？
0: 对，很多。所以当然了，我会建议大家不是只有说只取紫菜的味道。连紫菜吃进去，它里面的纤维质对你的肠道哦，对你的身体是好的，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可以哦。
1: 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挺妙的，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
2: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3: 对啊，
1: 而且你还能吃到新鲜番茄的那个新鲜的那个甜味在里边。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兄弟了，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4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团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线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不要等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泥，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鹅啊，肉香，豆花等。鹅啊，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上呀。

0: 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好，
2: 发财了，
1: 生意兴隆，发财，发财，
2: 发财，
1: 生意兴隆，生活不容易啊，但是要坚持，
3: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4: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但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5: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共同接电单。
6: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然后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7: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8: 我是打工人。
9: 我是打工的，
8: 是保险行业嘛。
9: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8: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亲切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10: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1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言尽于此，不奉陪了。
1: 队长，失职电报。
0: 太好了，规定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1: 是。
0: 孟连长，
2: 有。
0: 出发，有新的任务了。
1: 是，一班集合，出发。
3: 是。
4: 对黑豹师2团3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啊，是瓮中捉鳖，没跑。
5: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4: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0: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6: 报告！哟，
4: 说曹操，曹操到了。
0: 来来来来来，
7: 师长。
0: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啊？重不重啊？啊，
7: 没事，轻伤。
0: 轻伤。警员
8: 到，
0: 去让十医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8: 是。
7: 师长不用。
0: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8: 是。
0: 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8: 都跟上来了。
0: 啊，好了，去吧。
8: 是。
7: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9: 不行，那个慢点啊。
10: 冷干事。
9: 哎，给我。
10: 冷干事。
9: 怎么了？
8: 梁副参谋长，
9: 他怎么了？
8: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9: 傻愣着干嘛？赶紧去呀！回来了。
0: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7: 就这个？
0: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9: 刘晨，
7: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师长。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2: 是。
3: 是是是是是是。
2: 快快快！快快快！明白了，快。走。
1: 你受伤了？
4: 这哪算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1: 你腿也伤了。
4: 一点都不疼。
1: 你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4: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1: 别想了，我不想，我不想相信。
4: 那怎么办？

0: 我们结婚吧。
1: 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哎，好了，你别哭了，哭的你挺漂亮一个姑娘，哭成这样了。哎呀，

0: 梁府怎么着？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1: 这是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的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2: 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
3: 和平了，停战了，
4: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5: 是我，请讲。您再说一下，我记下。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怎么了？你说万琪怎么了？今天学弟全熟了，我上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 都沉住气，等谈判发起进攻，我们再打。
1: Reliable news. At 10 o'clock on July the 27th, 1953,
2: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ts Provisiona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ere formally signed.
3: 喜欢听我们广播是吗？行，那就先饶你们一会儿。
4: What? Armistice is signed.
2: And Lieutenant General Harrison.
1: 12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2: hostilities. Broadcast.
5: Wow! Yeah!
0: Yeah! 这什么情况？我问了几句话，把他整疯了。连长，打不打？连长，你们电话打不通。
6: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在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
7: 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
8: 哎，
7: 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司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 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师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6: 没问题，我同意。
8: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去起草这个命令。
7: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 就由劳你了，没问题，我来写。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呐！
6: 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兜里捂着呢。啊？那还
7: 磨叽什么呀？拿出来！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

0: 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笑>
1: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0: 那就别等了，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许三毛，
2: 到。
0: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30，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不是，
3: 文杰跟我说，今晚22:00，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0: 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3:00准时举办婚礼，22:00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笑>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腰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铁证，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顺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顺过去摆啊。好，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扣，都铺平了，
6: 铺平。
4: 大哥，
7: 哎，班长，
4: 大哥，来，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哈。哎，
7: 好，
4: 走，
7: 快，来，班长，来。
4: 花不要那个摆一堆噻，对，分开摆。
8: 是让我自己来吧，
9: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挺好。谢谢师长。
1: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2: 是啊，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3: 老李，嗯，
1: 廖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3: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1: 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4: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5: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第二。
6: 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2公里。
7: 是。
6: 文姐啊，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天晚上婚礼怎么办啊？
7: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停战了。就算有人想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
6: 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

0: 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嗯。
1: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2: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谢谢，
1: 恭喜，
2: 谢谢，谢谢。
3: 科长，科长，恭喜啊！
4: 科长，今儿得多喝两杯。
0: 多喝。
3: 科长，
5: 梁同志。
0: 哎，科长，谢谢。
3: 科长，
0: 科长，谢谢。
6: 你怎么了？
0: 都来了，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他们都来了。
6: 是啊，

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友。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1937年7月。

0: 还是两个人？这你都不知道？
1: 这二逼摔跤，一人分饰两段，
0: 谁看不出来是一个人干？
2: 谢谢。
3: 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我安全家了，不等你啊。贾主任姐，你走啊。
2: 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3: 就在里面。
2: 在里边？
3: 嗯。
2: 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3: 对。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周老师。
1: 哎，周老师回来了。
0: 回来了，晚点啊。哎。
2: 子强哥。
3: 建房。啊，你咋回来了？
0: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はい。
5: チャンスを見れ、空中で要人関係の計画を実行し、航軍が空中に順調に入場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おけ。
4: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3: 季风，
0: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0: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0: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搁置不负责任开会，
0: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
0: 哎，对了，
3: 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0: 哎呀，
3: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0: 哎，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0: 拉拉呱。
5: 急げ、情報兵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4: わかった。将军に誠心中。
5: 以上。

0: 起来，剧组，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准备出发，
1: 是。
2: 哎，队长，怎么回事？
3: 我们警察把学校封起来了，要抓人。
2: 大家团结一致，走。
4: 听听这，
0: 你是谁啊？
4: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0: 他人呢？
4: 他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4: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0: 站住！
5: 怎么了呀？
0: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6: 别动！别动！
0: 开走！
6: 上！快点！

0: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1: 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0: 奉谁的命？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1: 谁？李局长？
0: 不知道。再说了，光凭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1: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0: 那就等着。别了。
2: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2: 你有刘土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1: 我看不清，拿进去。
2: 哎呀，我也看不清了。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1: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
2: 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0: 来，都出来。
3: 王团，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1: 李明京，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4: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2: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0: 弟兄们，准备！
1: 下令了，
2: 开枪！
0: 打死我！来啊！
5: 来！
1: 是。
3: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1: 县长，
3: 怎么回事？
2: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3: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啊？
6: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2: 看吧。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6: 那就放人啊。
0: 啊。啊。放人！放人！
3: 刘县长，刘县长，
7: 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人不在这。
6: 钟启峰，
3: 李局长，
7: 他们说
3: 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呢。
0: 钟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8: 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9: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7: 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顾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顾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你有勇敢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0: 我钱，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的钱！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哎，老，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梁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 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3: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

0: 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故障，就你那点功夫。
1: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0: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1: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2: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3: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2: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4: 好不好？
2: 政委
4: 啊，
2: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2: 怎么样？
4: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2: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了。
4: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
2: 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4: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和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2: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5: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
4: 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2: 是，
4: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2: 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4: 有麻烦吗？
2: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4: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2: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一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4: 好，
6: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
7: 家里实在没有钱啊，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3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6: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7: 您心情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6: 那你咳嗽都行。
7: 那再说一会儿呀，
8: 给
7: 吧，
8: 我给你啊，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就得给吧，弄这么难。
9: 小强，不能这样说话。
7: 夏老板，
9: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7: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
9: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7: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9: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
10: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11: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12: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10: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11: 好，
10: 您稍等。

0: 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了。
1: 好，明白。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的真够快呀！
1: 你们听见没有？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0: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1: 走，走，走，
2: 快点！
0: 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
1: 等等，
0: 哎，后悔了？
1: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0: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0: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态。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是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2: 班长，俺想去寻找你了。
3: 那怎么回事？其他一人都不明，得去两趟了。傻的吧？怎么只打哆嗦？
2: 天太冷了，
3: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4: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圆出越来越不地儿。还有两辆马车，差不多有20多个人，车上还有7、8个小人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5: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拐儿处了吗？
4: 还有2、3里地，我到。
5: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4: 是。
5: 准备战斗，所有人集中阵地。
6: 是
7: 是是。
6: 上。
4: 好。
6: 前面，前面，前面。
8: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8: 城南二里铺。
1: 呀！
8: 各位大侠，最新大名。
1: 于家寨绿营。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8: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8: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驾！
8: 谢谢绿姑娘啊！
5: 刘县长，
9: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10: 志平啊，
11: 我也想留下来进行抵抗，
10: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

两万，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部陈首、正义帮人早跑掉了。那县长，能不能等吕英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0: 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0: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3: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3: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3: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3: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
3: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3: 有这样的吗？
1: 有。
3: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3: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3: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 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3: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
3: 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哦。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1: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1: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2: 这个酸的，
0: 对啊，
1: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哦啊，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1: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5: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5: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5: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5: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5: 挺矛盾，挺痛苦。
1: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1: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5: 藏血
1: 排毒器官，

0: 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2: 真是有道理啊！
1: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这个
2: 是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2: 这个酸的。
0: 对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

0: 量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2: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许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3: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3: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3: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3: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3: 挺矛盾，挺痛苦。
0: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哎呦，
3: 真是有道理
1: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泛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3: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沾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3: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

0: 胀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站了三天了。
0: 对，这个是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
0: 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5: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3: 这个酸的，
2: 对啊，
0: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2: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2: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5: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九点到十一点就是三焦经当令，十一点到一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一点到三点 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

0: 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2: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啊！
2: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痰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2: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沾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这个
2: 是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吧？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嘛，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非常明显了，
2: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啊，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死学长有报仇，冲啊！

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少尉。
2: 怎么样？发生了。
0: 这一仗咱们发了，
3: 这家伙好，
0: 三八枪31尺，手枪1尺，机枪2点，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4: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3: 哎，跟
0: 是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4: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3: 队长，
4: 怎么了？
3: 战场都打扫完了，受伤的驻防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4: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3: 队长，这是俺拼命交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4: 你都是老战士了，

0: 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账是同志们一起打成的。是，
1: 周书记啊，周书记啊，
0: 您的信。
1: 老唐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
0: 不一定啊，啊，注意安全啊！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
2: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3: 翠平，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2: 这帮混蛋！林连亭，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我不光抓了林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放那里，要不然我打死你！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
4: 李英啊，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谢谢巡查，要不要试试？大不了林总督，真有无耻！县长，遵命。
5: 这是副装冯承基，把枪给我，刘县长，给我。
6: 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周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毕连明竟这个汉奸抢了县。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
4: 准备快些出来了，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那没问题。好吧。周书记，
2: 我终于见到你了。
4: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2: 你想干什么？
7: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故城治安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2: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4: 林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2: 林明镜。
4: 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错罪责，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成王败寇嘛。10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
6: 宋光兄啊，顺势而为吧。周书记，我不能说。
4: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活绕活？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周书记。
7: 我真的不能说。
4: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伸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0: 周书记，是无名同志单独跟我说的。
1: 啊，无名同志无法联络了。
0: 啊，无名同志怎么了？
1: 韩副局不战而逃，无名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田太君、
1: 山下先生、
0: 友人監禁企画時空官僚、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顧全治安一課長、手配して君軍の友人を歓迎します。一挙。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3: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4: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小龙的？好像是穿个日本军装。
5: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顧全のお偉いさんの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6: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7: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
8: 不，完全是污蔑。
7: 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9: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10: 别来无恙。
11: 原来如此。
9: 圣尼，
10: 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9: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10: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奎，
9: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下老板，在故城生活了近10年，亲眼看到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故城却被治理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故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1: 该怎么称呼您呢？
0: 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1: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0: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1: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0: 李局长。
1: 派人背出送先生回去。
0: 好，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这病听我的，不要冲动。
1: 先生，您笑笑什么？
2: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1: 不放语音，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 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我说了，不放女婴，我什么都不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 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哼，那些单薄的寨墙。 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怎么救？很简单。
1: 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2: 我绝不当汉奸。
1: 故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 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脏话吗？
1: 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
0: 我要看这吕英从城南出城。
2: 可以。
1: 这个是委任状。
3: 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
1: 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0: 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
1: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0: 先放了吕英。

0: 俺们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祥富，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咳咳咳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0: 齐峰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呦，
1: 齐峰啊，
0: 回来了。
1: 儿子，不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0: 齐峰，
1: 你可回来了。
0: 娘，岁呀。
2: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怎么活呀？玉
3: 儿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4: 快出去啊！混肉混肉，你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去哪？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2: 哎，
4: 去！哎呀，
2: 干什么？
4: 还想不想出城了？走。
5: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4: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5: 你放汉奸送货！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俺枪呢？
4: 枪我可弄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5: 哎，你说，找着这骗子求情犯了，那怎么他没来呢？
4: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
5: 赶紧走吧，维持会的理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4: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
5: 快走吧！俺是不是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蹄谷！这么风雨，快！
2: 走啊，走！

0: 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则！大规
1: 强，你命令，放进来一块打，不让活枪胳膊站。好，
2: 放进来一块打啊！陈勇哥，低点低点。哎，
1: 你咋来了？哎，
2: 我要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1: 你个脚鼠，你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轻松，低点。
2: 我要我命啊！
1: 有想尿的，还有你这猴不要命的。
3: 前方部隊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確認命令。我が軍進路西へ変更。はっ。いや、我が軍の支庁部隊また駐屯地は敵の兵力に敵中され両団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
4: 西展開新進路覚悟することくそ、雪部隊のスアルベ気持ち
3: ざけんな敵の地で戦うの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の全員殺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6: car is so
5: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9: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7: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12: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
1: 我省与同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凌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并共同见证签约。
0: 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
1: 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超10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不断织密的物流网，让前村优品变全国优品。
0: 贵州造无人驾驶车亮相巴黎车展。
1: 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今天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为网信事业把脉，为产业一线找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关山湖区调研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发展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以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省领导郑丽、曲林、蔡朝林参加。
2: 关山湖区阿云朵仓由城市旧广场改造而成，集聚了一批主打本地风味特色的新业态，以早咖、午茶、晚精酿为代表的贵阳新三饮持续火热，如今是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市民们的潮流新地标。午后的阿云朵仓人潮涌动，徐林沿街查看项目风貌，了解特色场景运营成效。走进冠军 IP 咖啡、精品餐饮店等，与商户和消费者交流，询问客群、消费偏好等情况，称赞他们玩法吸睛、创意出圈，勉励大家实时跟进需求变化趋势，多出金点子，激发新需求，持续打磨品质，丰富产品，做优服务，为广大市民游客创造更多情绪价值，为消费市场繁荣多做贡献。行进途中，徐林与市民驻足交谈，听到他们对阿云朵仓频频点赞，表示群众满意就是精心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完善街区配套，尽心尽力为入驻商户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升街区品质，集聚人气，激活商气。调研中，徐林与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文创产品等领域主理人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踊跃分享的创业经历和对新业态发展的想法建议。他指出，当前贵州消费市场新的良好态势充分表明，内需大有潜力可挖，希望广大青年主理人、创业者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让贵州消费市场持续保持烟火气、年轻态。省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协同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守牢安全和质量底线，大力培育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3: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济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胡广杰、曲林、蔡朝林，同济大学校领导石振明、曹静参加。
2: 徐林对郑庆华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进一步拓展深化双方合作，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郑庆华感谢贵州对同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将坚持贵州所需、同济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曹静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工智能、科技攻关、工程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济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10月12号至13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纳雍县七星关区调研常态化帮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
2: 马汉成深入乡村走访农户，走进蔬菜基地、养牛场和纺织、明月工艺、锂电材料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带动就业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

0: 优质产业、富民产业。在区公安分局综治中心强调，要强化政治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科技赋能，抓好扫黑除恶、护苗行动、矛盾化解等工作，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马汉成与毕节市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盯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产业就业帮扶、资金管理和干部培训，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环境整治、社会治理、农村改革等任务，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狠抓责任落实、难点攻坚、重点帮扶和统筹推进，以务实作风和实干实绩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铜仁市大龙经开区、江口县和碧江区调研5+3重大项目、三资盘活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守牢安全底线，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
2: 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它首次亮相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十几年来，也牵动着一位学者的心。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
3: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4: 你别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渡红军的。
5: 高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排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篙上，用来操控木排。
4: 像这种来自洪州河畔的高钩，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5: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6: 他们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嘞就放在这个灶棚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5: 2008年，杨祖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祖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4: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冻晒的老鼓楼、老花桥、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不保护，下一代就看不见了。
5: 2024年，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蓑衣、锻铁猎枪、铸铁顶冠、锻铁高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胡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高钩。
6: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高钩80年代还在用。
5: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排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高钩撑木排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高钩捐给了纪念馆。高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高钩肩上的信任从未生锈。”
6: 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1: 一颗榕浆百香果，一罐同仁抹茶，过去大多靠层层分销走向更大的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直播间里的订单，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正把这些贵州好物与全国消费者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今年一直

0: 八月，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突破10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产业与物流双向赋能，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我现在是在榕江县的一片百香果种植基地，像我手里的这样一颗百香果，从枝头摘下来之后，很快就会经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农产品变成电商商品。
2: 这样的身份转换这几年在榕江越来越快。2023年，榕江百香果通过顺丰发往全国的只有4200单，2024年增加到16万单，到2025年已经达到40万单。一块手机屏幕正在改变百香果的出走方式。
3: 我已经播了有3年了，从春超开始火的那一年是销量一年比一年好的，200单一天，1000斤，爆的时候可能有3000斤、5000斤，基本全国各地都有。
4: 多了一天我们可以卖到300多单，从是8月1号开始直播以来，连续11天爆单，我们一开播大家都争着抢着去下单。
2: 从等客商上门到直播间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电商把市场带到果园门口，也对物流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5: 8月底到9月份，百香果旺季的话，能占到我们整体快递件量的90%以上。周边省份基本上我们在48小时以内能送到客户的手上。
2: 为了赶上鲜果的保鲜期，当地提前开设百香果专线，当单一流向达到一定规模后，车辆还可以减少中转，直接发往省外一级分拨中心，减少大半天的运输时间。而在300多公里外的铜仁，一家企业的抹茶产品的线上销售额已经破亿。
6: 近3年当中呢，我们的电商的 C 端产品会越来越丰富，线上渠道团队啊也更加的完善。每年这个销售啊，从几百万增长到现在年销售已经突破过亿了。
2: 今年1至9月，企业抹茶产值突破6.6亿元，同比增长率88.57%，电商快递发货超过140万单，同比增长118%。随着抹茶、冷泡茶、巧克力、糕点等不断上新，企业更多短保产品开始走上线上销售。
7: 产品保质期只有45天，今天通过线上的订单然后销售，然后明天就可能发出去了，后天可能就到了消费者手上。短保产品也可以实现全国销售，触达到全国了，1到3天内都能实现。
8: 把仓储、履约干线和国内外配送的一个整套能力落地在本地，帮助本地的产品高效卖向全国、卖向海外。
2: 产品线上卖出上亿的底气，离不开物流网络的不断升级。顺丰贵阳双龙转运中心打通了航空、汽运、高铁等多元运输方式，同时配套冷链中转处置设备，可承接生鲜、水产等温控货物中转。
9: 您看到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冷链的一个温控箱，里面我们是有一个隔温层、温度监控的装置系统，推送到我们有这个三温鱼，说冷媒室温需要我们进行处理。
2: 而在圆通贵阳转运中心，今年新投入的自动化设备让分拨效率提高近50%。
10: 苏港这边的话，最快的话，我们下车到装车只需要2分钟，识别扫描称重，然后去到相对应的折口，然后直接就落到咱们装车的位置。
2: 产业有多旺，物流就有多忙。今年1至8月，贵州快递业务量达到10.85亿件，其中异地快递占总快递业务量超过92%。与3年前相比，贵州异地快递平均单价下降3.26元。从百香果、抹茶到白酒、茶叶、生鲜果蔬，产业与物流的双向奔赴，正让越来越多前字号产品从贵州山里更快抵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11: 北京时间10月13号，2026巴黎车展在法国巴黎举行。贵州本土科技企业汉凯斯智能技术公司携旗下无人驾驶汽车参展，新颖的设计理念和多元应用场景吸引不少国际客商关注。
12: 我们非常信任中国的技术，因为现在中国技术非常棒，而且他们非常了解欧洲市场，所以我们很愿意和中国车企合作。
11: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车展之一，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60多家汽车制造商。贵州汉凯斯现场展出土豆巴士、无人驾驶零售车等3款产品，重点呈现其在自动驾驶、模块化机器人底盘及移动空间应用等领域的技术成果。
13: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也针对欧洲市场做了优化，技术和我们的价格目前非常有竞争力。我们能把贵州的土豆巴士带到全球，

0: 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1: 今天，智聚黔中财企新城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喊话引才，围绕网信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网络安全人才缺口有多大？答案是全国超过九成企业都在喊缺人。在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分析了网络领域人才缺口问题。活动上，院士专家们聚焦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等方向，为网信事业把脉，也为产业一线找人。
3: 贵州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大数据中心，智能算力也位居全国前列，更需要有专精特深的新理念、新技术去应对这个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网信领域啊，它涉及到技术、制度、法律、生态，也包括教育、科技、人才，需要综合治理。
2: 面对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挑战，贵州的高校和企业也在积极找答案。
4: 技术在进步，防护技术也在进步，我们把密码技术结合起来做智能体的一个治理和防护。
5: 我们提出同台加密加数据积木，进口和出口我会有一套安全防线，既有安全的保障，又能够的快速的响应市场的需求。
2: 在同步举行的人工智能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宣介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大数据局轮番推介，向全国发出引才信号。
6: 全省有11个省级数据产业园，全生命周期的都有配套服务的，帕西尼啊、东软啊，一批企业就来了。园区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0人的数据标注的规模了。贵州爱才留才，我们期待做算力保障的、做数据标注采集的、人工智能研发的，更多的人才来到贵州。
2: 活动还举行了人工智能系列法规政策宣贯会及网信新技术新应用发展座谈会，推动企业高校之间技术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7: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毕节市举办。
2: 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赛事从贵州产业发展、就业市场实际和不同残疾类别职业能力出发，设置24个竞赛项目，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餐饮服务、文创手工等多个领域。
8: 由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库与数据分析、 AI 辅助动画设计等等，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布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而特色的新业态的项目。当然也有网络编辑、茶艺、刺绣等符合当下就业需要、具有贵州特色优势的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残疾人参赛的领域和覆盖面，引导广大残疾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更高质量的就业。
2: 据悉，全省现有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超59万人。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全省各市州共选拔推荐24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竞赛项目第一名将获授贵州技术能手称号。对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还将搭建残疾人技能人才大师工作室。
9: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关工委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工作推进会上获悉，2025年以来，我省连续2年将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全省投入超1亿元推进儿童之家建设，全省1510个乡镇街道、1.8万个村社区实现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全覆盖，2025年组织儿童主任等基层力量开展家庭探访341万余人次。近年来，我省率先修订《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制定面向困境儿童的专项保护措施，持续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累计招募15.18万名爱心妈妈结对40余万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2025年，全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达99.99%。下一步，我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五老优势，抓实思想引领、家庭教育、心理关爱、资源联动、法治维权、自身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对两类儿童关爱服务走深走实。
2: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第二届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月17号至27号举行。本届赛事由9个市州联动办赛，共设9个赛段。

0: 单载段里程约91至168公里，总里程约1205公里，累计爬升超18135米。总爬升数据在国内职业自行车大环赛中排名第一，共吸引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车队参加。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实施临床重点专科942计划以来，249个专科已分批次遴选完毕，全部转入深度建设。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贵州从2025年起规划3年建设249个重点专科。根据计划，到2027年打造国内先进水平专科9个，西南地区先进水平专科40个，覆盖心血管、神经、肿瘤、骨科等关键领域。同时，建设满足基层需求的专科200个，进一步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1: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普惠托位7400余个，提前超额完成全年新增普惠托位3000个的目标任务。为有效破解群众带娃难问题，我省持续丰富公办托育、社区托育、单位办托等多元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规范托育行业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育机构达3338家，托位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累计建成普惠托位3.59万个，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贵州近日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次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以及网约车司机等部分新就业形态人员。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相关人员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政策详情可咨询辖区疾控机构或接种单位。
2: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该片把镜头对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3个昼夜，以小切口回应大命题，为我们重新读懂遵义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提供了可贵的视角。央视、上游新闻等媒体关注长征路上贵州乡村变化，各地依托红色资源做强特色产业，让革命热土变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经济日报报道，国庆期间，榕江创新村超加全域联动模式，串联赛事、非遗、美食等业态，把流量转化为增收实效。
3: 梵净山管理局科研团队开展梵净山冷杉常态化科研监测，经过1年多的精细化抚育管护，目前野生梵净山冷杉回归幼苗存活率超80%。据统计，梵净山核心区冷杉野生种群约有6300株。
1: 贵州近日在榕江举办巾帼普法基层行活动，聚焦婚姻家事纠纷、反家暴、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基层调解员讲授家事调解技巧。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

0: 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

0: 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

0: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吴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0: 跑着跑着就吐了，眼里就到被烫。
1: 安老师，安老师，我也还行。
2: 张公子，老师，浩然，老师，这儿下开，三开，三开，三开，三开，
1: 我们引证，你们俩带他去卫生院。哎，
3: 好，我来。
1: 所有的同学，回教室自习。
2: 初步考虑是一个死亡状态。
1: 让一下，让一下。还有来点比较及时，
2: 不好意思，
1: 等一下哈，女孩子点药就好了，男孩严重一些，我们马上需要给他进行洗胃。
2: 来来来，慢点啊。
1: 顾老师，你快点给那个检查一下。顾老师，你们学生也难受啊。
4: 你们班也有啊？
1: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这个怎么办啊？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演变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4: 食物中毒？
1: 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给周校长打个电话。
4: 哎哎，哎呀！
1: 哎，那周校长，你是不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
4: 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啊，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院观察。王慧还难受吗？
1: 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
4: 你早上吃了什么？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1: 那包的什么菜啊？
4: 土豆丝、酸豇豆，还有折耳根。
1: 顾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那些学生也是吗？
5: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6: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
7: 金花婆婆，
6: 哎，
7: 金花婆婆，
6: 哎哎，
7: 快快快快！
6: 干啥呀？
7: 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6: 不要养了。
8: 又把我吃了你的早餐，食物中毒进医院了。
6: 啥子？
8: 这么多白招牌的，这就是我们家中毒了呢。请今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到，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

0: 听到没得？
1: 这咋可能呢？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2: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
1: 30几份。
0: 30几份？
1: 嗯。
3: 朱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0: 你好生想一下，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
1: 啊，不，
0: 尽快配合我们钟校长摸排清楚。
1: 不可能呢！咋了个老虎？
4: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没错，9一班，这节课复习的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
3: 哎，陆老师，严不严重？
4: 不是，
5: 他们现在都
4: 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6: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4: 啊，好，
3: 什么情况？
4: 谢谢啊。
6: 嗯，
4: 何广文吃了2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3: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2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这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哎，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
4: 现在没有结论。裴方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失忆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酸豇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3: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
4: 周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1次2次的问题，你看是这么严重。
3: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3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19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4: 还有1个月就要退休了，却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他的家属，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3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7: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直接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1: 哎，你搞哪样啊？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晓不晓得？啊，
8: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1: 你个害老婆背时的婆娘，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人来检查我，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
8: 咋是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学生在你这里吃完饭进医院了，你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啊？
1: 嘿，你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0: 华西，松开。韩老师也是就事论事嘛。
9: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
0: 你听到没得？
1: 买单造饭过日子啊！他们弄那个欺负我了，你死得早啊！因为他们卖命都死久了，他们现在要撩我走啊！
10: 同学您好，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
11: 儿？校长，周校长，有人找你。
10: 周校长你好，我是丛俊生。
3: 丛俊生，
10: 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3: 不，方便。
1: 就快点呀！
3: 华西，快去嘛！这是死里头来自救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1: 他是死里头来的
3: 啊！
1: 死里头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3: 华西，
1: 你是死里头来的，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一个婆娘，3番2次想搞我，你看。他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8: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1: 啥子？要赔钱？我赔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0: 行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
3: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个这事，实在不好意思。
10: 没有。
3: 哎，安老师，快，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快，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星老师，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0: 韩老师你好，欢迎。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五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1: 不好意思啊，

0: 安老师，我们来了。啊，我的菜也做的差不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
1: 王一楠，
2: 啊，
1: 帮老师摘点黄瓜。
2: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啊？
3: 已经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2: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们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好嘞，好嘞，好嘞，行，那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那还有很多，你慢来。
0: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来，你的菜都熟了。
1: 哦，你咋会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哎呀，安老师，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他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他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1: 你是哪个想的嘞？
0: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他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他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1: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2: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2: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的落在学生身上吗？
1: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2: 成为历史了。
0: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2: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要不然
0: 是的，
2: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0: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商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多嘴喽。
2: 哎呀，不多不多，你说的完全正确哦。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啊，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这不，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
0: 谁啊？
2: 你。
0: 这高那样，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1: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你个老头儿，你都退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1: 张大了说。
0: 不是，我现在呀，交了三。

0: 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不好意思啊，我都没多聊几句。
1: 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
0: 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
1: 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0: 周校长，这你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
1: 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两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吗？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0: 安老师，
2: 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一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成绩再上一个台阶。
0: 你待多久？
1: 一年。
0: 那个，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
1: 安老师。
0: 见谅见谅，安老师今天量我都两次了。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3: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这菜都凉了。
4: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3: 我热的，想着您回来就能吃。
0: 行吧，
3: 来吧。
4: 你们还没给我介绍，都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3: 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
5: 老师，
3: 嗯，我的是甘萝卜酸。
0: 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
3: 自己挖的呀。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我尝尝啊，
0: 好吃吗？
3: 嗯，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我去他家，他自己炒给我吃的。
4: 后来再想找那个味儿吧，总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宗。我觉得还是肉好吃。
3: 上个月你们带来的酸菜瓶子我都洗好了，我给你们拿啊，记着带回去。
4: 安老师，我爷爷昨天还问我呢，上次瓶子怎么没带回来？
3: 我奶奶也是。我今天带来的瓶子是菠萝罐头的，我吃的时候它再三交代，小心点，别把瓶子弄坏了。这瓶子有大用处，我就想，就是装酸辣椒、装酸菜嘛。
0: 还能干啥？你笑什么？冬天往奶奶盛那灌开水，放在被窝里捂脚。捂脚啊，还是盐水瓶好一点吧，老师也用。
3: 我奶奶她只要是玻璃瓶，她都用。
0: 只要不是你奶奶捂脚的瓶子，给老师装酸菜就行。
3: 不说了。
0: 好了，老师拿了你们的酸菜，一会儿啊，这些肉全部都吃光，你们俩没吃到的，可以打包带走，好不好？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来。

0: 这么远，到村里还有多远啊？
1: 二十，你看，就在那座山下面。哎呀，你们每天上学这么远啊？二十，慢点。哎，
0: 拉我一把。
1: 老师，马上就到了。好。等等。老，这一两天就应该补课了，这就15单，想钱都可以付出来。哎呦天，那你发财了。嗯，
0: 下学期的学费就靠他们了。老师，
1: 他上回买的皮鞋那几百块钱呢？
0: 哎，老师。
2: 小林，老师来，你咋个又说一声啊？
0: 是你不让我讲话嘞。你没得事，
3: 关键时刻。
0: 婆，这个是我们班主任安老师，他的家访，你们讲话。
4: 哎呦，安老师来了，
0: 老婆。
4: 哎呀，

0: 走走走，哎呀，
1: 没得事没得事，来，你先走。
2: 好水，
0: 喝红糖水。
2: 我去做饭，煮猪菜。
3: 我去帮张楠。
1: 好嘞。

0: 天，怎么多了一江总？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啦，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
1: 是老师你教得好。<笑>
0: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 好久回来一次啊？
1: 他的爸爸去年都没回来了，7年啊。嗯，那他妈妈呢？他的妈妈在监狱里。
0: 那方便问他妈妈？
1: 我们那点儿一到夏天都缺水。
0: 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
1: 张楠落水那里，他妈妈为了争水，把别个弄死了。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6年。
0: 那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哪家没得点困难嘛？外父都是钱噻。好在张楠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舍得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2: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嘛？好也是一天，歹也是一天，活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笑>
3: 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1: 是你们教得好。
4: <笑>
3: 你这靠外面是哪有意思？
2: 也不晓得安老师要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还没走，咋个办？ 没得事，不断你的意思讲了。钱老师晚饭，全家吃。就你懂事。我没脸呐，都给他盛一头猪钱，让他读高中试用。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都是给猪儿做猪草，让猪吃了，他自己才吃。<笑>
5: 安老师，我回去嘛，这里面账。没得事，我看看。
2: 来。
5: 那楠，你这猪养得很好啊，都是膘。
2: 安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5: 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
0: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哪里有客人到别个屋头去吃饭的？哦，
4: 我们家有啥子吃啥子，俺老师
0: 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4: 田如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
0: 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
4: 好。
0: 炒黄豆，炒鱼和干，没带几样菜，自己吃哈。嗯，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
4: 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4: 我家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叫我把肉端来。
2: 老师，她端来你就吃吗？

0: 安老师，我先走了。哎，
1: 一起吃。好。
0: 暖暖，把肉放在中间。不用，老师你吃。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1: 老师吃，给奶奶先吃嘛。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
0: 是老师不允许的。老师，我就是个长得最大，作业还是我自己做的。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
1: 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啊，
0: 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这些晓得这么多酸菜。
2: 当然了，啊，
1: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张楠还担心家头没有肉，所以啊，让我安排你去我家吃饭。
0: 小林，
1: 吃吃，
0: 你尝尝张楠做的这个黄豆。 可好吃了，比肉香多了。张楠，你也吃啊，多吃点。嗯，是不是比肉好吃多了？张楠，你是班长，你帮老师统计一下，看看班里住校生中有谁是没有肉吃的。每个月呢，带一瓶酸菜，换老师这边每个星期一顿肉吃。啊？
1: 魏拉阳，
0: 老师喜欢吃酸菜啊。
3: 老师，我家也有酸菜，我也可以来还吗？
0: 没得问题。走吧。慢点啊。好。怎么样，都吃饱了吗？嗯，
4: 吃饱了。
0: 要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非得要再来两碗。
1: 你不是打包带走了吗？<笑>安老师，为什么我们带来的酸菜刚领这里炒了都那么好吃？
0: 那是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跟温度有关，那温度越高，分子的运动就越剧烈。嗯，没听懂是吧？就是用大火爆炒。哦。好了。 今天的值日生，洗碗啊！剩下同学回去写作业。好。喂，张楠。张楠。
5: 安老师。
0: 谢谢哈。哎呀，我刚还跟我那些学生提起你了呢，你这就出现了，这也太吓人了吧！
5: 您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什么呢？
0: 这不是他们又拿酸菜跟我换肉吗？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份炒黄豆。
1: 跟你当年炒的一模一样，
0: 都过去10多年了，酸菜换肉的传统还在呢。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变化也挺大的，保安大叔都不认识我了，否则我还想去您宿舍给您惊喜呢。王师傅，哎，这是我的学生张楠，以后他再来一定要放他进去哈。
6: 要得，
0: 走吧，
6: 好，
0: 我们进去吧。好。 行啊，这上海的水挺养人啊，你都变白了。有吗？这穿的也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哦，
5: 漂亮，再来。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 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好，
5: 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
5: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
0: 哎呀，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怎么了，
5: 安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

0: 大师，你发生什么事了？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2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0-7岁了，这次回来看她，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
1: 为子欲养而情不待。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 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这老母鸡扶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 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那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嗯。哎，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2: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
0: 遇事退缩。 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3: 什么文章呢？
4: 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3: 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3: 真的？
4: 我有要求。
3: 尽管提。
4: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儿，孩子们太需要了。 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评，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
3: 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
4: 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从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啊，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
3: 哎呦，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丛金生老师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
3: 在这方面，
4: 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3: 没问题，你快忙吧。哎，安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4: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
3: 嗯，好的，好的。
4: 快忙吧。
3: 哎，安老师，
4: 好帅。
3: 安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5: 老师好。
3: 你
4: 说。
3: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

0: 皇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1: 宋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0: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不，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1: 宋老师，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0: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1: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像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0: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1: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0: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1: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0: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1: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来请坐，把你们的物理书打开第38页。
0: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4: 庆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
0: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4: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节。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节。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0: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啊。
4: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0: 周校啊，
4: 俊生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0: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4: 良知。
0: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4: 俊生，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大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1: 不要狼吞虎咽啊！
0: 请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2: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

0: 是二号厨师。好，
1: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2: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3: 好。
2: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1: 放弃我了。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芋奶鸭汤，
1: 芋头、牛奶和鸭是很搭的
0: 哦，搭哦。而且它的那个鸭油的油香味是非常足。
1: 它不仅是个简单的炖菜，
0: 嗯，鸭油出来之后，我把鸭油倒过去那边就比较快，用鸭油来煎。好，这边呢，我们把水倒多一点。现在压力多，起来之后30分钟。对。啊，
1: 鱼奶汤。它那个油葱滚进去之后，它那个就跟之前喝的那个比较浓郁的黏柔的那个鱼奶汤又不太一样。
0: 就不太一样。
1: 它有香气了，这个汤就很好喝嘞。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芋奶鸭汤哦，这边是半只鸭。
1: 好。
0: 对。这道菜呢是主食材，是我们制作单位开给我的，说因为会吃到鸭。
1: 那鸭是不是也是秋天的时候？
0: 对，
1: 比较肥美。
0: 所以我就把这道菜开出来了。那但是这道芋奶鸭汤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常去吃。
1: 去吃不是家里的
0: 馆子里
1: 馆菜，
0: 那我自己后来也会做，因为很有趣的是，在台湾你要买鸭还不好买，
1: 为什么？
0: 它不是在一般的传统市场就有在卖，
1: 超市有吗？
0: 超市也没有，你要特地去订
1: 是吗？
0: 对，
1: 所以芋头、牛奶和鸭是很搭的
0: 哦，搭哦，而且它的那个鸭油的油香味是非常舒服。对，这一块是鸭胸，我想把鸭胸取下来。那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菜里面的芋奶鸭里面有一道是我把芋头跟鸭要包在一起下去炸之后放到里面去的啊，
1: 哦，所以它不仅是个简单的炖菜，
0: 嗯，它基本上是一个
1: 汤菜，

0: 那很多人会就是有这样子，但我会想要再稍微做一些变化。那鸭油是好东西，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很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它的时候鸭油过多，但也不要吃太多啦。但我会把它放到里面去，因为它是做成白汤很好的油脂。
1: 好，
0: 因为要用压力锅，不然它炖这个鸭汤需要时间。把鸭油先丢进来就好，就是皮的部分先拿，这些就已经够丰富了。好，那这边我先把它片开。鸭油出来之后，我把鸭油倒过去，那边就比较快。我吃过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烤鸭汤包。
1: 它是把烤鸭肉放到汤包里啊？
0: 那我们都知道，烤鸭你再怎么会烤的人，那个烤鸭的肉还是没有办法太嫩。但是它的汤包，我跟你说，真的是那个嫩到有点离谱。
1: 那它是用鸭腿的吗？它的肉？
0: 不是，它最主要是它放了烤鸭的鸭油进去。哦，很聪明啊。
1: 我现在直接用鸭油来煎鸭胸。
0: 对，好，这边我们就开始把这些鸭肉放进去。
1: 好，

0: 生的。
1: 对，这是熟的。
0: 对，就是芋头不一样的部分。
1: 你会用两边的嘛？
0: 对。
1: 如果是炖汤，你会用芋头的头和芋头的底，对吗？
0: 对。
1: 为什么？甜度不一样吗？还是你想要口感不一样？
0: 口感不同。大部分我现在生的下来，待会芋头会一块一块还在，但熟的芋头我放进来，待会它会化成汤。对，
1: 变成鱼浆了。
0: 对，所以它的芋奶压就会很明显。
1: 它的汤汁就比较绵密一点。

0: 再炼一点鸭油出来。
1: 这我要把它做到有点松松掉，
0: 松掉
1: 脆，一定要把它烤到它香气很足，油脂都出来，所以待会就会很煮起来就会特别好。
0: 而且你也希望它那个芋头也有点被煸过，对吗？
1: 对对对对对，用鸭油来煸。
0: 那这道菜它的汤是白汤吗？
1: 对，
0: 比较浓的那种。
1: 对，
0: 热水冲了，这是还要炼一个油葱吗？
1: 对，
0: 这个菜相对比较复杂，用了很多种。
1: 其实也不复杂啦，你就待会这个下去弄，然后你就葱油弄一弄啊，待会就把它装一装就好了。
0: 师傅的简单模式是我们的复杂模式。
1: 这边呢，我再把它切薄一点，因为我希望它再酥一点。
0: 希望它再酥再脆一点。
1: 对。现在我们比较少会像，应该说你说亲戚的团聚嘛，比较少这么大聚在一起了。
0: 哦，那比较大聚就是过年吗？
1: 初二。
0: 大年初二。
1: 对，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时候，但那回娘家也是我姑姑他们回来，但他刚好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我岳母那边，因为我们也要回娘家。好，这边呢，我们把水倒多一点。这边先放第一波的盐进来，让肉有味道。好，我们现在压力锅起来之后30分钟。嗯，对。
0: 这道菜其实我没有用到油，所有的油脂都是从鸭油来的。
1: 对，但接下来要炸东西就要用到鸭油。
0: 像吹哨，它闻起来。要炸到这么脆啊？
1: 没有，现在是要把它弄碎，然后要包这些鸭子。你帮我准备油锅。
0: 好。

0: 选用鸭胸来做鸭脆上，没有用别的地方，为什么？香，很香。
1: 因为我们芋奶鸭嘛，你希望原汤化原食嘛，既然在里面我们都统一用一个食材来做它不一样的变化，好比说刚刚里面我们有鸭肉下去，这个做成鸭的汤底，鸭架做成汤底，我们现在把它弄碎，然后让它放在芋头丸里面，那待会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到炸的芋头丸跟水煮过的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鸭的味道，很过瘾的。刚刚的鸭油，那个有一只锅子里面有油，对不对？嗯。你帮我把它倒到这个芋头里。
0: 这是刚刚炼过的鸭油，
1: 对，
0: 用鸭皮炼的。
1: 对，好。那个就充满鸭油味。
0: 鸭油的香味。
1: 就放进来。我先把盐放进来。好，胡椒。然后给我一点点水，来，再来，再来，再来，好，但是芋头有点湿，润度比较好捏。
0: 我在想，师傅用鸭胸去煎成了鸭脆哨，然后和我们的芋泥煎在一起，而不是选用别的肉，没有把鸭胸拿去炖，是不是鸭胸炖过之后，其实它也会有比较容易硬一点，但是它反而煎过之后，它反正也不会影响，反而能够增加口感，因此你是利用这个鸭肉的特质。香嘞，利用它的特质来让它成你想要的味道，是吗？
1: 对，
0: 想要的口感。
1: 重点是大小差不多就好了。最后是把它炸完之后放到汤里面去煨，所以什么形状其实没关系。
0: 有点像椰枣。
1: 这个做菜就这样，你造型你可以自己去做你想要的造型，不用管人家。
0: 因为是你的菜。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就是手工了。好，这边等油锅热的同时，来，我们来做
0: 油葱酥。
1: 对，就是用不断的用很多的方式，
0: 让它的香气
1: 对提出来，所以这个芋奶鸭汤吃起来就会特别好。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做过类似，对不对？
0: 有，但是好像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一次在做菜都有一些新的思考，
0: 新的变化。
1: 对，
0: 就告诉你菜谱它是可以变通的。
1: 对，
0: 啊，那时候也没有竹荪呢。
1: 对啊。
0: 对吧？那是在我们第一个厨房做的。
1: 哦，这么久了。
0: 对，这上面还有一圈橙色的锅子。
1: 味道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1: 真的假的？
0: 记得。
1: 我不相信。
0: 凡吃过必留下印记。
1: 我不相信。
0: 有些事情它是这样子的，你当下你不记得，可能某一天你蓦然回首，哎呀，
1: 蓦然回首，
0: 对对对对，这话我师父说过呀，就是你的话经常在我脑海中嗡嗡作响，相信这句话。
1: 满嘴泡话。然后这刚进去的先不要拌它，它很容易散。
0: 因为我们也没加粉嘛，所有的淀粉都是来自芋头本身，淀粉该捏合。哎，怎么还有山药呢？
1: 汤好的时候，我们在煮装的时候会把它滚进去。
0: 这是配菜吗？就吃火锅的？
1: 对，那是配菜。这好吃的。
0: 这个出锅即可开吃。只要外面炸到有点酥脆就行了，是吗？
1: 对，因为这个放到汤里面去煨，它的香气就很爽。那待会好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滚它，把它滚到整个这个白汤之后，我们就可以，我们来就把它放进来。那这边我们可以先把它组装起来。竹荪泡的时候，洗完之后要点一点醋，
0: 为什么？
1: 才会比较白。
0: 好了吧，差不多了吧？啊，山药没放。
1: 山药滚的时候放进去。好，我们现在就等汤好了，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啊，那个绿蓝啊。你看这个汤，
1: 汤色就像加了奶一样。
0: 我们还每一家牛奶，它就像加了奶一样。对啊，但那个汤还可以稀释，我们就可以把鸭肉跟芋头都放先放进来。嗯，香哦，
1: 很香。
0: 那这边我们再兑点水进来，因为它很浓。下，知道了。嗯，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山药放进来。山药为什么是我不把它放在砂锅里这样煮？我怕放到稍微煮，它会化掉。对，你可以看刚刚我们放进去的生的芋头，它是不是还在？
1: 对，那熟的芋头已经全部都化掉了。化掉我们的芋哇，所以这个是，这就是芋头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的原因。
0: 然后这个芋头我很喜欢芋头像这样炸过之后，它会有外面这样。嗯，很好吃。嗯，是不是很好吃？
1: 松。
0: 咱们现在的调味道，
1: 最后来调一点盐，
0: 然后胡椒。
1: 胡椒粉，葱油放进来，牛奶，最后再倒。嗯，啊，鱼奶汤，感觉很补哎，这一锅，哇哦，
0: 好喝吧？
1: 嗯。
0: 汤就很好喝了呀，这就是我们的鱼奶高汤，放点山药进来，哇，真养啊，这一锅就满足了，
1: 是我们刚刚的，这煮过之后更好吃，哦，还有这个，哇，天哪，这个丰富的油葱。
0: 好，等它滚就可以了。

0: 相当的丰盛哎。这是我们刚刚炸过的。
1: 请用。
0: 先喝汤。哇哦！它那个油葱滚进去之后，它那个就跟之前喝的那个比较浓郁的绵柔的那个鱼奶汤又不太一样，
1: 都不太一样，
0: 它有香气了，
1: 对不对？
0: 这样的鸭汤和我平时吃到有些鸭汤不太一样，因为我平时吃到的鸭汤，它很比如姜味比较重，或者说它有芹菜什么，就是那些料比较重。可是这个的话，
1: 那个比较像是清汤，对不对？
0: 对对。
1: 但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因为芋头跟鸭所呈现出来的，
0: 很搭。
1: 对，
0: 吃泡过的，
1: 泡过刚刚会不一样。抱歉，早知道。
0: 它碰到那个芋奶汤就化掉了。嗯，
1: 没有，甚至你可以。直接这样吃，你也可以滚滚不到它。刚刚我们炸那个，那个鸭肉的那个炸芋圆好了，它可能会融掉，但融掉之后进到汤里面，它又多了一个
0: 更浓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一锅子，
1: 还可以啊。
0: 竹荪和那个芋奶汤很搭，它把汤汁。
1: 竹荪跟汤哪个不搭？所以只要这一锅是越熬越好吃。现在只是稍微让它加热，我们可以直接吃它。但你如果熬，小火慢慢去熬它，等它熬到它整个都白菜都融下去，什么都融，它会更好吃，
0: 是很过瘾，
1: 对不对？试试看啊。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红柿紫菜汤饭，
1: 听起来好像普通。
0: 那最主要是我们又放了紫菜进去，西红柿酱只是补它一点点的味道而已，不需要多。
1: 好香啊！我感觉这个饭应当，这个汤饭应当相当的开胃。
2: 对啊，

0: 如何？
1: 没有，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嗯，
0: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0: 对啊。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红柿紫菜汤饭，
1: 听起来好像普通。
0: 那最主要是我们又放了紫菜进去，西红柿酱只是补它一点点的味道而已，不需要多。
1: 好香啊！我感觉这个饭应当，这个汤饭应当相当的开胃。
2: 对啊，
0: 如何？
1: 没有的，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嗯，
0: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0: 对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红柿紫菜汤饭，
1: 听起来好像普通。
0: 好像普通，
1: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大学的食堂，每一天啊，就是隔几天就会有这道菜。
0: 哦，是吗？
1: 但是它是一道汤，一个大铁桶装，然后把你吃快吃完的时候，你们去舀那个汤，然后尽量多舀一点上面的菜，拿去淘一下饭。
0: 哦，我的汤饭的这个构思呢，是从贵州不是有个酸菜肉末啊汤饭。哦，对，所以我在想说，哎，用这样的逻辑来做，应该是可以。
1: 好像。有这么个道理。
0: 西红柿呢，我不会把它煮到很烂很糊，我希望它是带点口感的。对，所以等于是你有很多的蔬菜，在当你在吃汤饭的时候，你会享受很多的蔬菜。西红柿它本身当然你要是过度烹调的话，它一些营养成分也会多少会不见，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让它过度烹调的现象。那最主要是我们又放了紫菜进去。
1: 到菜市场去看到那种零售的挂着的紫菜，它都是圆的。哦，为什么都是圆的呢？它不是紫菜是条形的吗？
0: 没有，它最主要是运输方便。
1: 哦，你说这个
0: 一个但是在制程的时候，因为紫菜或是海苔，它的制程是在海水里面抓起来之后放在一个模具里面，模具会滤水。那但是因为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把它叠成一烙，你要是运输的时候撞击的时候，方的是不是很容易旁边会破？嗯，所以就把它做成圆的。哦，就像什么？
1: 这个圆，
0: 就像那个普洱茶，
1: 它也是圆的，饼状的。
0: 对，流传下来的食材或者什么样的饮食或者利用方式，会因为当时的环境。或是当时因为便利性，会有一些造型留下来。以前根本还没有所谓的像现在宅配这么方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圆形的模具，也是那个时候的人为了保存它的鲜味，运输到更远的地方，想出来的一种运输的智慧，又延续到了今天。哇哦！
0: 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切好，
1: 都切成这种颗粒状的。
0: 对对对。我刻意没有放什么，我没有放肉，你们发现？
1: 也没有蛋嘛。
0: 对，那因为我们需要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常常在聊食材有味使之出味，
1: 出味
0: 食材无味使之入味。那紫菜本身它带着它的鲜味在，那当然我们今天味道最重的反而是番茄酱、西红柿酱跟我们的酸豇豆，但光这两个组合在一起是没有肉，你会觉得少一味。
1: 对，
0: 那如果是把海的味道放进来。
1: 它就会有
0: 它就有多一个所谓的脂味，
1: 一层鲜味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用紫菜来提它的味道出来，它差异性就有了。
1: 对，这样子。
0: 好，我们现在来点油。然后先把姜放进来。就我们家从小的饮食习惯，
1: 喜欢放姜，
0: 没有不放姜的。但我真正觉得在汤饭里面吃到姜很好吃的是在贵州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我说的那个酸菜肉末饭，
1: 还是得多走走世界，就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0: 然后蒜头进来，

0: 做这道菜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我就把西红柿放进来。
1: 对，
0: 但我没有那么快放，
1: 因为你要保持它的那个颗粒感。
0: 对对对，
1: 就晚一点。
0: 那这边，西红柿酱只是补它一点点的味道而已，不需要多。
1: 香啊！我感觉这个饭应当，这个汤饭应当相当的开胃。
0: 对啊，其实吃汤饭，很多人说对胃不好。
1: 胃会刺激胃酸是吗？
0: 不是，因为吃汤饭的时候，因为它很容易入口，所以你吃下去你可能没什么咬就下去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吃汤饭，还是一样，就是多煮，多咬它，哦，不要就像吞囫囵吞枣就把它放进去。好，水给我。
1: 哎，但我其实挺好奇一件事情，你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食材，它应当基本上也可以冷着吃吧？
0: 哦，可以啊，
1: 可以冷着吃吗？这道菜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那夏天的时候学起来应该觉得吃得很舒服，
0: 里面放的水量蛮多的。那因为敢放这么大的水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1: 味道提出来了。
0: 紫菜是有办法把味道拉出来的。
1: 啊，两片直接放进去，不切吗？
0: 剥一剥就开了。
1: 是不是跟那个紫菜，是不是有的时候跟茶叶，它有一些原理类似，就是越泡它味儿越淡，所以头道的话，它味道就比较足，
0: 当然
1: 比较鲜，有一种外的
0: 对，没错。哎呦，你现在不得了哈，逻辑非常好哈。
1: 学习嘛。哎，
0: 不敢说了，晶晶姐。
1: 不敢。现在
0: 甜度你可以试试看，我现在没有调盐巴，但这甜度已经出来了。那盐巴再下去又不一样，它有一个很清爽的甘甜，
1: 有淡淡的，带一点点酸味的甜。
0: 对，因为酸是这个
1: 豇豆和那个番茄酱嘛，但它其实很淡很淡。
0: 对，
1: 它整体的调味是很淡雅的，好像没有那个。
0: 现在再试试看，又不一样。有没有马上鲜润？所以盐巴它是有时候盐巴呢，虽然汤很鲜或是很甜，但没有盐巴去点味，它是出不来的。
1: 对，它是美味的催化剂。
0: 对，好，那现在这个要稍微等一下，然后胡椒先进来补一下味道。啊，一样把火打开。这时候西红柿就放进来。跟食堂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吧，澎湃，而且丰富啊！关键是味道做的比较淡雅，嗯，对吧？
0: 那现在你不是说西红柿放进去之后就好了？你还是要稍微煮一下下，因为西红柿还是带一点生味，那个生味把它煮掉，它就完成了。对，那就可以准备碗。
1: 这个是不是要先把饭放进去？
0: 对对对。
1: 这菜真的是快手菜。
0: 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是要跟饭一起吃的，
1: 所以可以稍微咸一点，
0: 稍微再味道重一点。

0: 然后来一点糖，然后最后补一点酱油提味。
1: 酱油。
0: 好，那这边最后把葱放进来，然后白芝麻进来，这样丰富度就有了，吃的每一口就有它的味道。然后补一点芝麻油，这样就好了。
1: 香啊！
0: 因为刚刚你说味道有点清爽偏淡，但补了酱油下去之后又不一样。
1: 还有那个闻到微微加热那个葱的那个，也被这个热汤给它激发出来了。哦，
0: 料足哦。
1: 好，因为我们是汤饭嘛。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再补一点香菜。
1: 香菜。
0: 好，今天的西红柿紫菜汤饭就好了，试试看。

0: 你要放黑木耳啦，你要放虾，要放鱼，要放任何东西都可以，但它可以补足你的鲜度，
1: 而且它会增加一个柔柔滑滑的一个口感在里面。
0: 看到一些食谱也好，或者很多人在做菜，你可能看的时候，他们说哦，鸡汤一碗，你没有那个时间了，为了要做这道菜，你去弄鸡汤，那你有紫菜是可以帮助你，
1: 就相当于海味儿，什么海鲜汤一碗。
0: 对，那你当然可以帮助你，不是只有紫菜，鱼露也可以，虾酱也可以，对不对？那紫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你就说啊，我就是不想要紫菜，那也可以，你把紫菜泡水泡一泡水，过滤过起来，那个水就充满紫菜味道了。
1: 哦，就跟那个干香菇去泡水是一个道理，
0: 一样，对不对？
1: 还能这么用？
0: 对，很多。所以当然了，我会建议大家不是只有说只取紫菜的味道，连紫菜吃进去，它里面的纤维质对你的肠道哦，对你的身体是好的，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可以哦。嗯。
1: 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挺妙的，很清新，其实它的味道，
0: 没有放肉哦，
1: 没有放肉，但你不觉得寡淡？
0: 对啊，
1: 而且你还能吃到新鲜番茄的那个新鲜的那个甜味在里边。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贵州荔波洪江国际艺术村，一场艺术激活乡土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2026年国庆假期，贵州消费火热，全省累计消费金额超319亿元。文学名家走进苗寨，探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务川深耕营商沃土，小小毛绒玩具远销海外，赋能群众就近就业。影响力正在播出。
0: 贵州黔南荔波喀斯特腹地，十年前这里的洪江村曾是典型的空心村，青壮年外出谋生，百余栋老屋在风雨中日渐颓败。十年后，艺术扎根乡土，艺术家保护性修缮古旧民居，大地艺术作品在布依山寨落地生长，古村重聚烟火，乡愁有了归处。今天我们走进洪江国际艺术村，不只赏山野风光，一同见证这场仍在推进、没有预设蓝图的乡村振兴实验。
2: 山水为幕，村寨为馆，跨越2026年秋冬两季的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和第19届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在荔波洪江村启幕。
3: 荔波洪江村共同见证这场属于贵州的全新大地艺术季。
2: 村口、田埂、民居外墙，艺术作品随处可见，山野间涌动着鲜活的艺术气息，整座村庄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地美术馆。

0: 从沉寂古寨到宾客云集，洪江村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乡建振兴之路。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省教育厅派出第一任驻村第一书记进驻洪江，当时也是偶然的机会吧，结识了一些艺术家。
0: 各地艺术家从受邀探访到往返留住，依托地方扶持政策，最终选择扎根洪江。一批又一批艺术家走进村寨，留下来，融进来。他们尊重民俗，守护古村原有肌理，修复闲置老屋，持续从乡土日常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叫什么叫
3: 背带？
2: 背带啊，对，叫背带。对，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种必备品，家家都会用，现在都消失掉了。我觉得里边就有大量的文章可以去做，给年轻人留下一点记忆。所以我现在就是捡破烂的，大家不要的东西我都捡来，让那个废物变成有意义的东西。
0: 李向明，中国现代艺术家。2016年，时任北京上院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的他，成为洪江早期驻村艺术家之一。
2: 因为我来的时候就66岁了，因为我的创作多年来是关注乡村发展的，我就特别希望我能够挑战自己，来完成一批我理想的那种新的创作，为艺术的明天寻找出路。
0: 怀揣对乡土与艺术的深度思考，李向明以老屋为创作载体，亲手改造修缮，将艺术理念落地古屋空间，命名土与南居。
2: 这张呢就是这个房子的照片，这个就是原房主。修复老房不是仅仅为了还原，而是让它在保留旧屋的美感的基础上有新的生活品质。
0: 不久后，土与南居已成为洪江村的标志性建筑，被艺术界视作他补丁美学由平面转向空间创作的代表作品。一位艺术家的扎根带动艺术圈层持续汇聚，李向明不仅自身定居洪江，还把他的朋友圈都邀约来到古村。
4: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也想到了陶渊明寻找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当时我想这个地方可能待个半天就可以走吧，结果我一看，哎呦，走不了了，就好像走进了自己诗歌的梦境中去了。
0: 2017年，诗人燕西来到洪江村，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一栋改造后的百年布衣老屋化作燕西书院，他写下大量植根洪江土地的诗篇，让诗意从纸页落向泥土，赋予山野古村绵长的文学光芒。
4: 洪江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栖息地。我说这世界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是巴黎，一个是洪江。巴黎是时间沉淀的美，而洪江是时间从来就没有开始的美。
0: 诗歌浸润古村，艺术的多元形态也在老屋悄然生长。2017年起，由画家眷侣龚明文与丈夫孙敏常年旅居洪江，藏在山寨里的这间老屋咖啡馆成为二人新的艺术家园，吸引艺术爱好者与游客前来探访。
5: 我的理念就是一杯咖啡一幅画，我希望呢，来我这儿喝咖啡的人，他不单是来品一杯咖啡，他也喜欢艺术，他通过我们的影响跟我学画一幅画，完成一幅作品。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艺术梦想的。
0: 醇厚咖啡香气萦绕夯土墙与木梁，现代文艺气息和古村原生底蕴交融共生，塑造出洪江独有的气质，目之所及处处可感。
6: 艺术家带来的不只是老屋重生与人气汇聚，更是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沉寂已久的本土民族文化被重新发掘唤醒，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艺术能够激活乡村，却不能替代乡村。真正的文化振兴不是把乡村当作艺术的背景板，而是让艺术成为村民表达自我的载体。洪江最动人之处不在于名家云集，而在于村民的转变，他们不再是被观赏的对象，正在成为乡土生活真正的主人。
0: 洪江村美育基地广场，一座高3.5米、寓意生活安稳、家业兴旺、幸福绵长的福马大地艺术装置，于本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揭幕。
7: 一提洪江，人们立刻会想到福马，这是我选择福马的原因。红色呢，寓意吉祥，也寓意生命力、激情；金色寓意财富、幸福。

0: 白色呢，其实寓意纯洁，这三种颜色都是我们的生活最向往的，实际上是翻开了贵州的大地的一个新的一个开篇，也是洪江在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1: 乡土与艺术交融在洪江随处可见，村委会陈列的艺术家捐赠书籍见证着乡土文化与艺术创作的碰撞。
2: 这些书呢，很多都是我们艺术家赠予我们村，你看这个都是燕西老师他签名的书籍，可能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吧，也认识我们艺术家，同时呢也提升自己的文化吧。因为艺术家要求挺高的，就是我们要做个路牌的，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我们讲究的是实用，坐在那里写，他们就是眼光跟我们的不一样，做得不好的时候被骂的哦。
1: 一座村庄该是什么模样，答案仍在探索之中。为持续提升村落品质，留住更多艺术家，村支两委不断创新艺术家驻留模式。
2: 我们今年四月份就新来了一位艺术家，他叫文龙，他到过洪江以后呢，他就发现洪江才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作的地方，他又比较年轻，所以村里面就免费给他提供房子，水电费都是免费的，啊，他在这地方安心创作。
3: 他也代表我内心的情感，安安稳稳地静在那个地方做一件事情。
2: 这些艺术家他抚育了洪江，我们洪江也要学会反哺社会，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艺术家驻留计划，也就是说艺术家看中了洪江，他就可以申请到洪江，然后村集体来统一给他配发房子做工作室嘛。
1: 文龙在洪江扎根，从这片土地汲取创作灵感，又用画笔回馈古村，一位青年艺术家与古老村寨彼此滋养，静待艺术之花持续绽放。十年来，艺术相见吸引百余名各领域艺术家入驻洪江，成为村庄的新村民。艺术创作带动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也实实在在改变村民生活。
4: 自己做了个木沙发来这里做，把它改成艺术的，就是这样。跟李向明老师走的多了，就是学了一点东西，还有很多的艺术家的，他们都赞助了我们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来这里入住的话，看到我这个长桌的，说：“哎，你们这里有这么大的方桌的，说感觉到还舒服一点。”
1: 村民维慧丽一家参与艺术家老屋修缮工作，如今他当上民宿管家，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平日里手工织就的布衣土布，直接在民宿展销。如今种花也成了他新的爱好。
5: 艺术家来到我们洪江，他就叫我去他家管理那些花，打扫那个家里面民宿嘛。大家艺术家的门口都搞那些花台嘛，我们自己弄一下就搞一点，门口美观一点了。谢花了，把它剪了，就培养给村里面种，所以我们祖上的全部是绣球花，好漂亮。
6: 这个也是一年一年的在去改变的。第一年的话，大家也不能接受，当时主要的是村委还有艺术家来亲自种的。第二年的话，他们就参与了。像今年第三年，他们是由村民自己来做，审美的这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提升。
1: 一簇簇繁花装点街巷，为洪江增添生机。这种自房前屋后生长出来的审美自觉，并非一蹴而就，是外来艺术与本土生活持续对话、慢慢浸润的成果。
7: 中国的文化的根脉都在乡村。洪江现有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进驻了很多读书人，实际上他在起着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思想领域的等等方面的提升，它是有了渠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兴的产业链条。
1: 艺术丰盈精神世界，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实的烟火产业。洪江的故事仍在产业链培育中持续书写。
2: 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用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今天你看，从生活便利性也好，从他们自己赚钱的容易度也说，都已经大大提高了。
1: 浓厚艺术氛围，留住乡土文化，引来游客客流，催生消费活力。2020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美育基地落地洪江村，洪江论坛顺利举办。 2021年，红江村入选2021世界旅游联盟。

0: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2016年，村集体经济仅2万元，2023年增长至163万元。
1: 之前在浙江打工过，那艺术家过来了，我们就不用去，因为在这里有活有时都干不完了嘛。
2: 你希望啊，艺术家更来的更多嘛，是吧？带动我们洪江的老百姓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3: 现在家乡发展也这么好，所以我回来呢做点生意啊，可以说是照看父母。
4: 目前为止我们有对村里面的妇女培训了12期，有300多名妇女参与了培训，那有60多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嘛，那现在他们的手艺能变现，是幸福指数提升了很多了。
5: 洪江国际艺术村它有很多艺术家驻扎在这个地方，是给予它一个特色一个背景，那我们可以对这个地方进行很多的这个课程开发。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2026年结束之前，不管是常规的研学县内还是县外啊，我们能够引入10000人次的这样一个学生到洪江
6: 国际艺术村。不同想法的人，对美有不同追求的人，他都能够在这个村子里面找到他应有的位置。我们应该是保持艺术的多样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过来。只要有人来，我们的村庄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7: 将来的洪江，它不仅要保留这种时间没有开始的美，它一定会有时间沉淀的美。所以这两种美真正成为艺术契机和诗意生活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能够遇见洪江，能够在这里来领悟我的诗歌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追求和生活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8: 艺术家在这地方又能发挥他们的价值，我们群众通过这样一个艺术存在，不重农活也能吃上饭，也能过上想要过的生活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那就是我希望的洪江村吧。
9: 洪江的故事不是艺术拯救乡村的童话，而是一场缓慢深刻的文化生长与乡村发展实验。这里有热忱，也有困惑，有收获，人在探索。艺术家扎根乡土，寻得创作新源泉，村民不再被动接受艺术改造，在花草、色彩与织布声中完成本土文化觉醒。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将乡村复制成城市或者景区，而是让每一位乡土居民有能力把日常活成作品。它的价值不在于已然圆满，而在于振兴之路步履不停。
10: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9: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走进贵州省雷山县白岩村，立足贵州乡土实践，深度解读文学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文旅融合、精神铸魂的多元路径。
11: 应该是扬起了笑脸吧。我们贵州是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100万级的山峰。现在我们贵州的高速公路马上要突破10000公里，隧道啊，连起来，是喜马拉雅山，桥梁连起来，可以走北京一个来回。贵州是千岛文化，4级民族就17个，一个影视作品，我们要展示贵州的多民族文化。《龙门神珠》在全世界播出，苗族也有绚丽多彩的各种各样的服装。都可以展示。下一步我们准备拍苗岭深处。
12: 贵州的新农村建设不仅给贵州人民带来了幸福，也为我们每一个的创作者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历史机遇。
13: 首先乡村是第一位的，这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复焉，如果乡村不存在，文学也就没有了。
12: 写遵义三日就是写红军经过遵义的这段历史。那一代共产党人首先提出讨论失败，敢于直面自己的失败。第二个感动就是毛泽东呢，他一直思考着如何改变革命的命运、红军的命运，还有我们党修正错误这种精神。尽管大家的意见不太一致，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前途，最后团结一致，选择了一个正确道路。
13: 保成兵的时候，它叫保；和平时期，它就叫做破。从腾堡变成腾部，这种变化，它其实体现了贵州的发展。首先是家国精神，有家才有国，家国一体；另外一个是对生命的珍爱。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

0: 过去的烽烟这为遗迹，和平环境我在这建设一片乐土。
1: 在贵州农场悟道，王阳明为什么到这里悟道？你只有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地方，才能逃脱他所有杂念。当一个作家你能写出伟大作品的时候，你的心灵也干净了。总书记为什么培根咒魂？文学是指引人向善的，向美的。我们作协和文联围绕着四大工程不断地去挖掘创作。文艺作品是对你的一种助推，从长时间呢还得找到自己的点，久久为功。
0: 文学的一些营养都是来自基层，来源于生活嘛。生活它永远比文学精彩，文学它可能只能表达我生活的凤毛麟角。
2: 江山也要文人捧，滴流至今赏醒书，说明好的文学作品，好的作家可以把自然景观赋予文人化。文学啊，可以聚光一片土地，文学可以照亮一片土地，文学和文旅可以实现双向奔赴。
3: 从光影回望历史，在对话中思考当下，贵州大学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开展光影铸魂四度新城，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之路社区主题思政活动，以鲜活形式筑牢青年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接续传承。
4: 红色主题宣讲《山河映中魂》，深挖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贵州本土红色资源，聚焦隐蔽战线烈士钱壮飞的英雄事迹，讲述其潜伏敌后、破译绝密情报、连夜报信、保全党中央的惊险事迹，诠释革命先烈忠诚报国、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让师生真切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
5: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因为前人的这种负重前行，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走好自己的这一段大学的长征路。
6: 今天呢，非常荣幸的作为宣讲者的是参与到了光影中的思政课这一场活动，看到咱们的同学们在说到历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洋溢着非常刺激的青春的朝气，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思政课的这样一种最大的一个意义。
4: 活动设置90后对话00后，90年后我们如何再次出发圆桌对话，参与学子结合老区发展变化，共话新时代青年使命与责任，
7: 深入了基层一线，了解到了人们生产生活情况，同时也了解到了红色老区的发展，在未来走出社会以后，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量。
8: 我们这边的长征路就是要走好脚下的路，努力地提升自己对于国家的贡献，然后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9: 更会想去跟周边的同学啊去传播这个文化。我们军事理论课后还有一个要总结报告了，我也会把它写进去。
10: 我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先辈的不容易，然后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11: 思政大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相融合，它不仅仅是一堂课，而是一个贯穿学生教育始终。我们今年暑假也派出了6支小分队，全覆盖地重走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各个行军路线。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长征精神能够代代延续。我们也会通过读书会、讲座、社会实践等等这一系列呢，会持续地做好我们的思政教育。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小小的毛绒玩具凭借严苛的国际标准，从汶川工业园区远销海外，依托优质营商环境，当地以精准惠企举措助力项目快速落地，稳产扩产，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实现产业出海、富民兴业双向赋能。
12: 在汶川大坪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600名工人正在精细作业。这些毛绒玩具将批量发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
13: 我们企业是属于香港金风集团旗下的一个分公司，主要是生产毛绒玩具，所谓的产品都是出口的，完全达到欧洲标准去生产的。
12: 2025年7月，贵州金风毛绒玩具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汶川大坪工业园区，3个月内实现从签约到投产。
13: 我们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汶川人，之前常年在外打工，2025年带着

0: 订单和技术团队回乡办厂。入驻云趣以来，他们给我们公司解决了很多难题，让我们能踏实在这创业。
1: 企业安心发展的底气源于务川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保姆式服务。经开区靠前服务，多部门联动攻坚，半个月完成水电配套等落地保障，全程代办审批手续，落实三免两减半租金优惠，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经开区还主动对接人社局，组织专场招聘会，及时解决企业用工等问题。
2: 一个月就招了300多人，现在金丰毛绒玩具厂一共600多名员工，其中90%以上属于本地搬迁群众和留守妇女，真正实现了楼上安家，楼下就业。
1: 如今，镇企携手专门针对妇女和搬迁群众设置灵活岗、新手岗，通过一对一传帮带，帮助他们快速上手。
3: 一个月有3000多，我觉得这个工作不累也不伤，非常适合我们在家带小孩呀、照顾老人都非常方便。
4: 小孩在这上面上学，早上送去学校就来上班呀，住到5点下班，然后去接他的话就刚好差不多也是放学时间嘛。
2: 二期投用以后，工人要从600人增加到1500人左右。我们已提前谋划，联合人社部门多举措，做好招聘工作，确保工人招得够，留得住。
1: 以一业兴带动百业旺，以优环境赋能大发展。近年来，务川持续创新园区引起加社区建厂发展模式，精准引进劳动密集型、富民型产业企业，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就业圈，持续放大营商环境赋能效应。截至目前，务川大坪工业园已培育6家就业帮扶车间，2025年全年预计吸纳群众就业超8500人次。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获悉，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消费金额319.78亿元，日均同比增长5.02%，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从消费群体来看，省内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216.59亿元、3924.49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67.73%、70.35%。省外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103.19亿元、1654.05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32.27%、29.65%。遵义市惠川区酱香咖啡生活文化周于本周末举行，来自北上广等地的30多家咖啡店联合贵州真酒等酱酒品牌，推出多款酱咖特调饮品。
5: 本次活动呢，也是拉动我们的经济消费，然后第二个也是推广我们的酱香咖啡，想丰富我们的消费场景，然后让全国好喝的咖啡来到遵义，不用出门就可以喝到全国咖啡。
6: 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贴州法院实施案件质量提升3年行动以来，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连续2年实现100%达标，16项质效指标持续向好，10项质量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88家基层法院全部入驻综治中心，建成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99个，法院平均结案时间从2022年87天缩短至2025年63天。关于转变司法作风，防止程序空转，实质化解纠纷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共17条，聚焦转变司法作风，整治程序空转，推动诉前多元化解，诉中实质审理，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了我们！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2: 王警官，王警官，哎呀，周大爷，
3: 周大爷，
2: 高大爷，
3: 行行行，
2: 行行行，
3: 先回去坐席。
2: 我赖着刀斧上刀的手，你们抬好他。
4: 发现他，现在他死了，你们要脸我走，还不给我活路，人都是有良心的。
2: 这个婆娘，做客还我不顺眼，三番五次的举报我，我早就想打死你。
5: 魏师傅，
2: 计划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哼，八个小时以后，夫君随时啥子关系？你来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
4: 我想到你以后夫君随时撒子关系，你来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阿哥想到你死了就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6: 清明王，弄你，你个玷污清白，天天偷吃你，拉倒吧，这回事，别说了，哎，金花姐，
4: 好了嘛，别说了。
6: 金
4: 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
6: 你死吧你！王金华，王金华，你在这样呢，我报警了。
7: 你报！
6: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还是安老师推荐的。
7: 对呀，是啊。
6: 你说啥子？听见没得？
8: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9: 安老师，安老师，
8: 你先带走，就走了，我就完了。
7: 安老师，
8: 走，走了，我们走。过分了，
4: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
8: 安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我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4: 可惜了这些饭了。

0: 吃完别浪费了啊。慢点。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1: 好吃，
2: 就是这个菜有点咸。
0: 有点咸啊，
3: 如果肉再多点就好了。
1: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
0: 快吃吧。
4: 唐老师。
0: 哎，唐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

0: 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78人，女生5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3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8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
1: 丛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
0: 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2: 小姑娘，站到！你给我站到！
1: 方慧，怎么回事啊？
2: 饭盒不要了吗？
1: 傅师傅，咋回事啊？
3: 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儿，拿一份儿。先开始啊，我想她肯吃不饱，娃娃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
1: 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3: 好嘛好嘛，
1: 饭盒给我吧，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3: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1: 啊对了，啊，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哦。
3: 我的错，我改，我改啊！
1: 没得事，辛苦了哈。
3: 哎，没事没事。
0: 哎呀，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芳慧吧？
1: 是啊。
0: 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不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1: 丛老师。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0: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啊，实践出真知嘛。嗯。

0: 在方慧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就外出打工，他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但是方慧拒绝了。他说他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
0: 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裴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
1: 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助到他们。哎呀，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学校的食堂把每天吃剩的饭菜免费发给他们，让他们打包带走？

0: 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1: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0: 杨老师，
1: 嗯，
0: 咸不咸嘛？
1: 今天不咸了，以后就这样吧。
0: 哎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希望娃能吃好嘛。
1: 那你就多用点心啊。
2: 副师傅，安校长。
0: 哎，冯老师，
2: 进来啊，冯伟。

0: 我给您道歉。
1: 哎呀，哎，好娃娃，哎呀，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0: 傅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1: 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0: 可以。
1: 哎、好好好，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哎、啊！好娃娃。
2: 哎，冯薇，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3: 怎么了？
0: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3: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0: 安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3: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来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好了，你还是想想每天怎么帮厨吧。
0: 嗯，
3: 回去吧。
0: 谢谢阿老师，宋老师再见。
2: 哎，再见。慢点跑，
3: 宋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2: 啊？
4: 来了来了，哎，老师，哎，同学来了，
2: 李老师好，
4: 来来来，求求你们了，看看。
5: 来接菜。
4: 来了。曹老师，干了。
6: 我上菜，左亮。
7: 啊，安家来了。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5: 曹老师，
2: 哎，
5: 欢迎你啊。
2: 冯校长，我来送饭了。
8: 坐坐坐坐，
5: 哎，坐坐。
2: 哎呦，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
5: 酸菜鱼，
6: 划算得很嘛！
5: 以后来你就多来，
2: 一定的
5: 啊！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2: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3: 这个酸豇豆，
6: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3: 是你做的。
9: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6: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10: 这个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11: 这个是我带来的，酸萝卜干。
3: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9: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3: 所以也不差我这一瓶了吧？
11: 不是吧，安老师，你还要加菜啊？
3: 那我也得清仓呀。
10: 我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放了。
5: 对，
10: 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2: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9: 对头，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说我们这些老师啊不喜欢吃肉，就喜欢吃这些酸菜。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啊，都经常拿着酸菜来给我们换肉，这都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12: 这不是傅校长先开头的吗？
5: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好了好了，咱们为了酸菜干一个好不好？来，
4: 不不不不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干杯！
5: 好，好，来，
13: 再也不用吃酸菜了。 干杯！

0: 安老师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
1: 就是这刚开学的嘛，事情多。
2: 暖暖。
0: 哎。
2: 啊。
0: 哎。来来来来来，我来。
2: 你怎么来接我了？
3: 想你了。
2: 有多想呀？
3: 想的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
2: 哎呀，这么会说呀。你怎么想起接我了？
0: 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
2: 好。
0: 万校长，
1: 老罗。

0: 哎呀，这是新增图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你好，你好，安爷。
1: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范校长好，我叫暖暖。哎，真乖，真乖。来，安老师坐，坐。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坐。哎，向你们敞开，客气了。
3: 安老师啊，请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哦，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够赏脸。
1: 谢谢啊。
3: 来来来，谢谢万校长啊。
1: 来，看一杯。好，谢谢。
4: 谢谢。
1: 来来来，
4: 慢慢碰一下吧。
1: 安老师啊，要不然我先说呗。
3: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 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哦，
4: 什么事啊？
3: 安老师啊，你应该知道，我们新生的中学刚刚成立，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4: 过奖了。
3: 而且现在带初三，学分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
1: 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我们家安老师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不过你看。 现在暖暖也5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就没告诉他。哦，哎，不过安言，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啊，他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4: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哈。
3: 没有没有，
4: 我呀。 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1: 什么？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啊，主要
4: 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
3: 哎呀，
1: 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4: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是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哎，不是钱的事儿，万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3: 不，15万。 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韩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5: 您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您带的班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是年年第一。

0: 你有点睡着了，你要不要吃碗面呀？刚光顾着说话，没有吃什么东西。你吃吧，我不吃。
1: 煤气怎么没了？这个月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空去交一下呀。哎，冰箱里酸菜都吃完了。
1: 拿去单位送给同事了。
0: 那记得把瓶子拿回来。
1: 不都给你洗好搁那儿了吗？
0: 没看着。

0: 你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啊，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掉进去啊？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

0: 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届毕业生就见后了，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1: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十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0: 什么意思啊？

0: 马上就要当人民教师了，纪念一下。
1: 哎，你还没说呢，你到底分哪儿了？
0: 顺安县和平镇和平中学。啊，
1: 这么远啊？
0: 你呢？
1: 哦，我分到市郊的灯塔中学啊。
0: 那就算是市区了，多好啊！
1: 可你的太远了，离市区单程都要3个半小时呢。
0: 我们呀是最后一届师范申报分配，咱俩都待业一年了，现在能分到工作都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有一点麻烦。嗯，
1: 什么呀？
0: 我们就算异地恋了，前途未卜啊。
1: 这个你放心，就算我化成忘妻时，我也等你。
0: 我才不放心。
1: 哇，还不放心？
0: 这么多人，别闹。
1: 那拉钩。盖章呢，就这么定了。我刚才听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可甜了。
0: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咱家爷爷好歹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好吗？到县里教初中去了。
2: 绿豆汤好了，嘿嘿，依我看呐，分到县里啊也不是什么坏事。上级领导啊，一定是考虑了再三，才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到最适合的地方。咱们要相信组织啊。
0: 那你这个人才组织，咱们好好安排安排呀，啊？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啊，副科长也就罢了吧，还连家都不能回。哎，你就那么忍心让爷爷离开我呀？我们传染科主任的女儿，大专生，人家就分到市里教高中去了，那不明显就是家里活动出来的吗？
2: 哎呀，你小点声好不好？回头让妍妍听见了，看看。

0: 么想啊？真是。再者说了，活动活动，说好听了是活动，说难听了那就是行贿。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让爷爷吃苦。
0: 那年轻人不也得锻炼吗？
2: 爸妈，我走了啊，两点的车。
3: 这就怎么？
4: 这就走啊？我给你收的东西还没装好呢。哎呀，哎，那把医药箱拿上呀！赶紧给，
0: 快快快快！
4: 是的，赶紧的吧。哎呀，
1: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0: 爸爸知道你呀、啊。这回心里边有些委屈，没能帮上你忙。
5: 我知道安主任不容易。
6: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打破原则了，那我还看不起你了呢。嗯，
0: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嗯，这么多年一直干扶贫工作，我比谁都清楚，农村呐、啊、更需要人才去。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父母啊只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至于他们的目标。理想抱负没人去过问，80%甚至90%的教育还得来自学校的老师，而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
5: 我呢，说实话，我没有您想的那么大的远大抱负，分到县里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是我妈妈这边，你就多回家多陪陪他。
0: 成，哎，我要借了个车送你上车站。
7: 啊，安主任，
0: 哎，
7: 我来我来。
0: 哎，
8: 慢点啊，
5: 慢点。
8: 好好，
7: 车就给您放这儿了。
0: 成，
7: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得嘞，
7: 改天吃饭啊，安爷，拜拜，
0: 辛苦了、
5: 啊。谢谢啊，
9: 安爷。
1: 您运气。
9: 哦。安主任好，我一直听安言私底下这么叫您，我的错，我的错。
0: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9: 爸。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不过我是真心爱安言，我真的想跟他过一辈子，不管他之后调不调进城，我都要守着他，护着他。
0: 会开车吗？
9: 会，我刚拿到驾照。
0: 那算了吧。
1: 快上车！
0: 哎，上！哎，你真拿我当司机了？
9: 哦，真是！

0: 杨老师，
1: 怎么？
0: 小心点啊！嗯，路滑，这不是一下大雨呀、这大路啊就塌方了，害得你们啊，走了这么远的路。
1: 那学生上课会有影响吗？
0: 没得死，农村里的娃呀都很皮实。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刘氏祠堂。过去那个学生和老师，都在那边上课，现在老师也在那边办公。嘘，这就是我们老师宿舍了。安老师，你目前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副校长啊，特意交代，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
2: 行，
1: 没事吧？没事，吓我一跳。
2: 郑校长，你确定这是最好的一间啊？
0: 绝对是最好的一间。你看啊，您这一开门，对面就是洗手间，还有这儿，是我们这个小菜园子，这自来水连着三口水井。
1: 不是，这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有井啊？
0: 我们这儿啊，常年缺水，这几口井啊，就相当于是蓄水池，
2: 就跟我们老家村里的井一样。这第二口是用来洗菜的，第三口是用来洗衣服涮拖把的。
0: 卢老师说的太对了，你们看这儿啊，这是老师们做饭的地方，离你房间很近，很方便。哎，
2: 这离房间这么近的话，味儿不会进房间吗？
0: 绝对不会。安排厨房在哪儿，我们都是有考虑的。这是下风口，这油烟味儿飘不到哪儿。你们也辛苦了。收拾收拾，晚一些我带你们办个登记。
2: 辛苦了。

0: 谢谢，钟校长。好嘞，你们忙你们忙。好嘞，下班慢走哈。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收拾就交给我了。来，爷爷。慢啥子？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
1: 哦，好嘞。哎，
0: 还有那酱谱，
1: 酱谱要几个？
0: 两个啊。嗯，好嘛。
2: 哎呦，你太不乖了！哎，一会儿啊，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钟校长办入职手续吧。
1: 好。啊，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哎，您的那个资料啊。啊。都在这儿了。 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嗯，能管好学校吗？
3: 安老师，啊，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胡胜志，体育老师。<笑>
1: 不是，刚才我，没得事，
3: 没得事，你不是第一个质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0: 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是不是啊，老庄？<笑>你知道吗？我刚才……哎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你说我就没碰，不知道你没本有用。
1: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笑>你知道吗？啊、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卷铺盖回家了。
0: 怎么了？
1: 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啊，我还在这儿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啊，
0: 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1: 吗？
4: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1: 有你这个田螺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接你回城，好不好？
4: 好啊。
1: 今天课都学会了吗？
4: 学会了。
1: 好。
0: 老师再见，啊，看，哇，真买了呀！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走喽，
1: 我要回城。

0: 来了，
1: 妈妈，妈妈，
0: 怎么了，妈妈？
1: 妈妈，我梦到你又不见了，找不到你了。
0: 暖暖，暖暖，你听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嗯，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
1: 好。嗯。
0: 闭上眼睛，来，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1: 好。
2: 哎，你对了，四个玩具熊，是不是？
0: 哇，你看，好多绘本啊！
3: 妈妈，我想去读。
0: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啊，
4: 安老师，真巧啊！
0: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4: 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哦，洋洋，过来。
0: 来，这是丛老师，跟叔叔好。
3: 丛叔叔好。
4: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洋洋。
0: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

0: 个手认识一下吧。
1: 好朋友啦。
0: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嗯，去吧。
1: 哎，安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2: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3: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0: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3: 喵喵。爸爸。
0: 啊。

0: 在暖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
1: 哎呀，我。
0: 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2: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1: 哎，暖暖，
0: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3: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孩子，我来抱吧。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啊。

0: 阿姨，海贤，
1: 你说的厌倦，指的是我们吧？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城，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1: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0: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

0: 我一直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
1: 王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的不好、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
0: 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了。

0: 你别吃这凉饭了，吃点这热乎的吧。别吃了！我说你别吃这酸菜了，你别吃了！
1: 你吃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
2: 这么些年了，带这么多酸菜回来，我送都送不出去。送不出去？我冰箱里的酸菜呢？我问你，冰箱里的酸菜呢？ 你给我都扔了，是不是？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

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真的好好啊。
1: 同志们，你们放心吧，你留下的棉衣。
2: 我叫顾寒旭，是一名贵州演员，我饰演了许多红色题材的作品，对贵州这片土地上蕴含的长征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0: 太真好了，我听说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2: 鸡皮疙瘩，哎，
0: 真的是，你什么感觉呢？
2: 今天这场是学生场嘛，觉得如果是能给学生，我们的下一代，能让他们更好理解到这种精神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呀，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0: 我就一直不太懂，就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嘛？
2: 为了解答包子的这个疑问，我决定带着包子一起去长征故事的发生地，切身处地地体会长征精神带给人们的影响。首先，第一站，我们的漫记就从一张纸条开始。赵先生，我听说您的爷爷赵金河就是当年买猪条这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是吗？
3: 是啊，
0: 对，买猪条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3: 这个买猪条哈，那个是红军长征留下的那个收据。1935年，红军长征到遵义，经过凉水乡，陈叔勇连长带了一支红军部队，里面就有很多伤员，爷爷就把伤员呢接到我们家里面，当时主动的杀了一条猪给红军养伤。
0: 那爷爷哪个年代不是很缺吃的粮食肉这些啊？那他们怎么还只得把肉分享给对他们说陌生人呢？
3: 当时陈叔勇连长也来跟我们爷爷讲了很多革命道理，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头翻身嘛。我们家爷爷他就说的，就不太说一条猪，就十条猪都要杀来跟红军治疗个伤。陈叔连长就想到毛主席说的哈，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本来群众也争也想打了一个收条给我们家。
0: 那这个原件现在在哪里？
3: 这个原件现在就在贵州省博物馆，是为了国家的一级文物。
4: Jetzt verstehe ich, warum die Leute der Roten Armee damals so vertraut haben und auch heute noch.Die hatten eine wahnsinnig strenge Disziplin, haben sich nie einfach sowas von den einfachen Leuten genommen. Deshalb war das Verhältnis

0: 这张线就是青安坡，我父亲因为青安坡这次受伤留下来的。他在带着他的战友，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也打穿了他的左腿，而且身上还有十多次伤，所以昏倒在战场上了。对，部队要转移的时候，清朝战场的时候，他还没苏醒，都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转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还苏醒过来，最后被当地的百姓发现了。
1: 把它就在青安坡一个iPhone里藏起来。这张线就是我父亲在青安坡藏的一个伤癌。它藏在这里。
2: 就整个人就是蜷缩在里面。
1: 蜷缩在里面，
3: 那不是好难受吗？
1: 没有办法嘛。
0: 那个时候是元月份，天气很冷的。
3: 每天就晚上，全家都要送着吃的。嗯，在他们的悉心照顾下，伤慢慢好了，但这个腿已经留下了终身残疾了。那它里面待了多久？
1: 在这里面待了有几个月嘛。
3: 几个月。
1: 是吗？对。
3: 看看这里都是在讲故事是吗？感觉荷叶比较看着就很可爱，就很
1: 慈祥、
3: 很善良的一个人。
1: 而且你看这边，这小孩子都比较好喜欢，是吧？
3: 但是我们楚城小学，经常他到了学校里面去跟学生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1: 对，
3: 坦白说，他肯定是一个英雄，是吧？
1: 是的。
3: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只是从书里面或者什么，或者看电视听的嘛。但这边就。 他当时正是在，然后可以讲他自己的
1: 经历过的，所以他又讲了出来，
3: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哎。

0: 因为1935年红军来到青安坡，因为当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50师教导员那个班长，但他也不想拖累旧他的百姓，他选出了装聋哑人，
1: 这一装
0: 不讲话不说话，就一直装到新中国成立了14年。
2: 14年不讲话，
0: 是啊，从1935年到1949年。
3: 家人你不知道吗？他会说话就是
0: 不知道，
3: 家里
0: 我的母亲也不知道，他能，如果他说了，他能保证自己不说话，但是不能保证其他的不说，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3: 就为一是为了考虑就大家的安全。哎，
0: 是吗？就是
1: 是的。
0: 因为假如

0: 方了，他就会开口说话了，就很高兴的跟我们母亲讲，说哦哦哦哦哦哦不出来，说哦哦哦哦哦。所以我母亲说，是你在说话吗？但我就是，但是说不成长。
1: 怎么就没用？
0: 因为长期闭口，那个声带已经萎缩了，不能正常说话了。
1: 就这个，我们都真的哭了。就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有点感动。
0: 就他有没有放弃？他为了把战友们的这些红军故事要讲给更多的人听，他就每天在河边去练去吼，在青安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头去练习说话，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练。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
1: 他练了4年才恢复他的语言，
0: 基本上能说话，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2: 因为我自己，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声乐专业，就是我是知道，就是你声带长时间不用，你萎缩掉，然后再慢慢长时间的训练恢复你的声带机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说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你在生活中14年，你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他会下意识的去出声，但是他能凭借这种意志力去忍住14年不讲话，包括对他的爱人、对他的孩子，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从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到能说却无法说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过程，全靠爷爷的他的一种意志力，去通过他的刻苦练习然后讲给后辈们听，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如果没有他的坚韧，那他的故事他的歌谣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
1: 对，
2: 六七十岁的带土生生长的都会唱我父亲教他们唱的红军歌。

0: 买猪条是说到做到，那何老先生不能说也要做到。
1: 对，刚才我们在听何老先生的后辈讲述长征精神的时候，我们是知道他是很平安的度过了一生，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有很多人永远牺牲在那个时候的。
0: 那看来不是所有的人

0: 都很幸运。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去看谁呢？
1: 遵义当地人叫他红军菩萨，但他其实只是一个红军很年轻的卫生员。当时红军刚来遵义的时候，这里有很多贫苦的百姓，他是缺医少药的。然后这位红军的卫生员就免费的给当地的老百姓送药就医，然后不管有多晚，只要有人需要，他就会出现。
2: 你也是来祭拜的吗？

0: 现在开始。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小包子。哇，前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真的特别佩服当时的红军的坚持。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延续长征的精神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记得在评论区跟我说一声。
2: 大家好，我是陈怡，是包子的粉丝。我了解到包子一直很关注长征精神，在我们沿河就有萧志金师傅这样一位护猴人，数十年扎根深山守护黑夜猴。今天我向包子发出邀请，来到沿河亲身感受萧师傅平凡的日常，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哇，这个太好听了！你们离得这么远，还对唱得这么好听啊，感觉好厉害啊！是这样的，包子，山歌啊，是我们沿河土家族人的一种暗号嘛。
1: 暗号？
2: 对，只有山哥一想起来，那个调子一出来呀，不管是隔着山隔着水，都能唱到一块儿。
1: 是吗？
2: 就是一会儿你不要去见的那位猴王啊，他和我们黑猴之间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暗号。
1: 上次说的那个猴王是谁？为什么叫他猴王啊？
2: 这个嘛，等一会儿看见他你就知道了，我就先不剧透了。
1: 妈呀，好事！现在我就更想见他呀。
2: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进山里找猴王去。
1: 好，跟着你走。

0: 好多猴子啊，
1: 好可爱
0: 哦！
1: 小心吓的，
0: 要不要打扰他们是吗？
2: Als ich zum ersten Mal die Affen gesehen habe, die waren ja echt zuckersüß. Also vor allem, die sind auch so nett, also so liebevoll. Ich kenne sie irgendwie so, die anderen Affen, diese grauen Affen, kennt ihr wahrscheinlich auch.
3: Wolle!
4: Was so? Nein, mach, nein, nein, nein. Was so, was so? Nein, nein, nein. Nein, nein.
0: Tai, kreier. Ey,
4: ey, ey,
0: ne,
4: ne, ne, ha.
0: Simon, Chef, du bist da ja schon der Nage Hauwang, ma?
4: Was so, Fanny, wenn, was so, Hauwang?
0: 你是叫猴王，因为他们离你关系很近嘛，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怕嘛。
4: 不是，因为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比较长，哎，所以他都认识。
0: 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你吗？
4: 对。自从保护区成立以来，在这里面已经工作了37年了。与黑猴打交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呢，随时能够叫他，他会弄来的。
0: 哦，我很佩服这个工作。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当一天的护林员呢？
4: 当护林员很辛苦嘞，能不能够坚持？
0: 可以的，我不怕吃苦。
4: 好啊，那就跟紧我走吧。好，
1: 好的，
0: 走。小师傅，我看有些猴子，它的毛跟我的很像，就是金色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那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4: 不是，像这种猴子啊，就是成年了。像那个小的那个啊，黑猴子啊，它就已经是有5个多月了。它才出生的时候，头部是金黄色的，它要陆陆续续的才变黑。87年成立了保护区，97年就是开展了一个野外人工投食驯化这个科研项目。搞这个科研项目后，我在猴王洞，我持续在山洞里面，在山洞住了2个月。

0: 为了有
1: 他们
0: 的
1: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所以说现在人这个猴子与我们的相处是比较好的。
2: 现在是不是比之前多了他们的数量？
1: 对，数量现在要多了。
3: 之前我记得只有200多只吧，
1: 全球只有2000多只，但我们这儿就已经600来只了。
4: 我们运气还挺好的，见到这么多黑夜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猴汪在。
2: 其实我还挺喜欢走森林里面了，
1: 走林区里面就要注意脚下安全。这只植物老百姓叫这个鸡脚梗，但是也叫土黄连。这个是种药材
0: 啊，中药
1: 啊，治好多种病。我们禁止任何人来这个挖采。这个土面叫马铃光，又叫光华树，但是这个叶子猴子不吃。
2: 那这也是保护植物吗？
1: 是保护植物。
2: 天啊，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树，好神奇啊！这里好累啊，师傅。
1: 好累啊，慢慢走啊。
2: 30多年啊，你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1: 你是第一次跟感觉累，但是我们搞护林工作，我们一搞一兴奋了。我一般早上10点从家出发，下午5点才到家，最远的时候来回要走30公里，又觉得不累呀。
2: 就习惯了嘛。
1: 习惯了，
2: 这太谦虚了吧？
1: 你看，这棵树，好大，这是酸枣。
2: 那它是酸的吗？为什么？
1: 对。
2: 那这个猴子喜欢吃酸吗？
1: 它哪都可以吃，有些它吃酸的，有些它吃涩的，有些它吃辣的，它就根据它的身体素质的安排吃食物。
2: 那猴子好聪明啊，是吧？
1: 聪明，它比人都聪明点，实话说。你要跟着学护林员，当护林员啊，我们巡山的时候就要观察哪个山头有没有猴子。往这黄山那个地方亭子下面就是猴子住的地方。
2: 就是我不知道要看啥猴子，我没看到。
1: 不是看猴子啊，就是看一黄色的，
2: 那个
1: 石壁边上一黄色的东西，就是猴子窝的粪便。它有痕迹。
2: 那我要多学习啊。所以护林员他不仅就一个工作，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要负责，是吧？
1: 对，很多很多。走啊，
2: 走，继续看。这个水看着好清爽啊！
1: 是，洗个澡吧。
3: 好凉快呀、
1: 好凉快！
2: 刚刚趴了，我都出汗了。肖师傅，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有没有受伤、什么摔倒的是吗？
1: 巡山的时候啊，也碰到过毒蛇。
2: 毒蛇啊，
1: 毒蛇吓得我。
2: 你怎么刚刚没跟我们说啊？早说我都估计不干净了呀。
1: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爬到洞口，有个黑乎黑乎的，仔细一观察一看，就是一只毒蛇。一发射把我黑啊，从树丫里面就缩到半山腰，我宽都去了。
2: 那要你怎么处理呢？
1: 没咬到。
2: 那就好。
1: 有时要逃过，要过河，比洪水引得过冲过。因为当初有10个人，最终呢，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为参加保护区工作之前抽烟，后头我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我是一名护林员，干脆把这个烟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抽烟了，
2: 完全就戒了。
1: 那就戒了。
2: 太棒了。

0: 我现在跟你们介绍的是我们贵州埋河保护区科研监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里面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
1: 那这个方块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方块就是我们的网格化的一个分区，每个网格里面都安装有我们的野外监测红外相机。
2: 那这数字是代表啥呢？
0: 数字是它相机和这个地域的一个编号。像我们这个抓拍到的一些物种信息啊，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啊，它还会认别它是什么动物吗？
0: 对对对，
1: 好智能啊！
0: 这都是野外的一些黑猴，
3: 跑得很快。
0: 然后我们这个黑夜猴啊，可能说你们这两天在这个附近看到的比较多，觉得这个不稀奇，只是这周围的这些黑夜猴啊，比较熟悉人类了，已经就相对于没那么怕人。但是野外的话是其实是不常见的，
2: 就在路边看了几个，但是在山里还是很难找到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保护区另一个比较出名。

0: 哇，好香啊！
1: 好香啊，阿姨炒的这个菜，
2: 好香，没得了，好香点呗。
0: 平时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吗？
2: 嗯，是啊。
0: 你觉得你老公的工作怎么样呢？
2: 嗯，反正他个村干部的儿是幸福，有两个娃儿啦，又是牛又是猪，一个人对不啦，肯定是幸福的。
1: 那肖师傅当时肯定是顾不上家里面的事情哈、
2: 啊。嗯，他跟不上，他有时候出去出差呀、开会呀，他是以他的工作为主，他也不是以家庭为重。
1: 那当时有没有劝过肖师傅换一份工作呢？
2: 他换什么工作啊？就在工作都

0: 二三十岁了，他又才得白虎出血，你喊他不干，他自己又去干嘛？
1: 他又不听话是吧？他就是爱做这个。
0: 但是我也没想过他换过一个工作，他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去。
1: 那妹妹有没有想到要做护林员吗？
2: 没有。
1: 没有，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挺危险的。
1: 那在你眼里面，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帮奶奶干一些事情，因为奶奶平时身体不太好嘛，所以爷爷他就让我帮奶奶分担一些，但是我不会做的爷爷都会来做。
1: 那小师傅真是个好男人是吧？是我刚刚看了小师傅的设计的屏幕都是他们俩，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
3: Ich fand es auch super spannend, nicht nur Mr. Xiao bei der Arbeit zuzugucken, sondern auch von ihm nach Hause eingeladen worden zu sein und dann halt auch sein Privatleben so mitzuerleben. Und der hat ja echt eine super süße Frau, also hat sich super um ihn gekümmert und auch so schöne Geschichten von damals erzählt.
4: Ja, mit Kindern von der Schule, ich bin sehr dankbar für die Mütter, sehr
1: 辛苦。挺辛苦。
4: 挺辛苦哈，但辛苦很辛苦。
5: 焦师傅，你每次在山里边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些有趣的呀或者是危险的呀，你回来跟阿姨会说吗？
4: 不会，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不跟她说，因为她说了她心里有结，她就更担心了。
1: 就小事没必要说。
4: 哎，小事不要说。
1: 你说她很晚才回来，你心里会急吗？
4: 但是我如果在山上没回来，在那很晚，他很担心的，那时候没来电话，他就打听到底到那个地方。
1: 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你说你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就让他们慢慢熟悉嘛，但是到底是做到哪一个事才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4: 因为当初就是在意外悬挂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死人把他捆在一个地方，就说猴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把死了扩在了，人又在这个地方，看他干不干的。每天天还没亮，就必须要赶到洞口喂食，因为这些猴子，它进洞晚，出洞早，所以后来干脆吃住在溶洞，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5: 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信任嘛。
4: 通过三年时间努力，实现了意外人工透视驯化，宗旨就是让所有的学者专家进一步地了解我们海猴的生活习性和规律，它一天到底是在做什么，它每个家畜有多少，这个结果基本上得了。那么我们疫情是为了搞科林，科林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都要把我们的海猴放回归大自然，一定要拒绝任何人搞喂海猴，也不允许近距离的靠近海猴，让它自然地生存。好多年我也没想这样召唤他了，他熟悉我的声音，我喊他下来，他还是给了我的面子，也没扫兴，一群从山顶上来就扑下来了，这是所以观众们都看得起了，都觉得很兴奋。
1: 可能也是因为
4: 我是个85年9月的党，当年今年都是41年了，我今年37年工作，但是每年就退休了。哪怕就是退休了，我也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还是义不容辞的支持工作，直到我干不动。在这一群黑以后，这些黑以后来讲的话，对我有深厚的感情。那么我这边把我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以后保护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宗旨。
1: Hat er jetzt auch über 30 Jahre an einem Ziel gearbeitet und dann halt auch immer mit einer positiven Grundeinstellung. Also ist echt zu bewundern und kann man auch als Vorbild nehmen. Ja, 真的感谢你带我到这儿啊，真的很美，也非常好的体验。
5: 护林员工作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1: 今天我见到肖老师，跟他一起走他30多年走的路，我就体验他干的事嘛，就肖师傅这种人，也是为了守护山、守护猴子、守护大自然，可能他的难度不一样。

0: 的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时坚持，在他身上就还是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家人们，你们看我到哪了？我现在在美丽的贵州沿河大山里啊！哎呀，我在这边我就找到了当代的长征精神的样子啊！它就是一个人走37年的山路，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坚持。我感觉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而且这两天的护林员职业体验也让我发现，亲身走进一个职业，亲手做一份工作，比听多少个故事就能更懂他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启我的职业挑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或者非常有趣的工作，一定要留言，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职业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

0: 比较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0: 这是要划一个蛋吗？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0: 没白等。
1: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嗯，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0: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1: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得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0: 那它还有什么？
1: 它有红甜椒。
0: 红甜椒。
1: 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0: 对，
1: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0: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1: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一定要讲过，你记得吗？
0: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1: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0: 被抽查到了。
1: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嗯，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0: 懂了。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嗯，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0: 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1: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做那件事，回去我也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tale， 嗯，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0: 怎么说？
1: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0: 所以就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1: 守不住，
0: 那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1: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0: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1: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0: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1: 靠你，
0: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1: 对对，
0: 咖喱牛，
1: 对，葱姜蒜很需要，
0: 但是要把这些味给它冲出来，
1: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0: 柠檬叶，
1: 对，
0: 不要这个
1: 中间的梗不要。
0: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1: 打成糊也是，因为它没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0: 本来起，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吗？还是怎样？
1: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0: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切这么小是吗？
1: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0: 香茅。
1: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先把牛肉的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0: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1: 一定要
0: 大火煎才会香。
1: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0: 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好，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我们可以先拿一些出来。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2: 把辣椒放进来。
0: 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
1: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1: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0: 对，
1: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0: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1: 哇，漂亮了。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
0: 嗯，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对吧？外面很脆，
1: 嗯，里面很软。
0: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我喜欢看你做菜，
0: 怎么？
1: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0: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1: 跟什么？
0: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嗯。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1: 她就在旁边看着。
0: 没有，她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你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
1: 是吗？
0: 她帮她叼住。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嗯，怎么了？
1: 没白等，
0: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
1: 是要打匀吗？
0: 不用。嗯。哦，鱼露再补一点。
1: 放在一起了。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1: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0: 就是牛奶。
1: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你看会不会腻啊？嗯
1: 嗯，不会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
0: 然后来
1: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吗？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0: 好了。
1: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哦，
0: 借由蛋让它有点浓粘稠，对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1: 这真的很呵呵啊，嗯，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盖。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还是要做事的。这个收啦，牛奶收啦。香嘞！
0: 实际上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我们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了。
1: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0: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1: 都是食材本身的。
0: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1: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份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嗯，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哦。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这道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厉害。嗯。打好了，对不对？嗯。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哦，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0: 嗯，好吃哦。嗯，
1: 好吃，抿一口，
0: 大家试试看。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过。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0: 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真大一盘，哇，看着好过瘾，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宣威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对。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辣子鸡的做法哦。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大家我来到贵州之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辣子鸡到底是哪边的菜啊？
1: 这是个谜耶。
0: 四川有哪？

0: 边都有，台湾也有，但台湾叫做辣子鸡丁。哦，对，但台湾的辣子鸡那个辣是没办法比，差太多。
1: 对对对对。
0: 辣子鸡丁在台湾就是用鸡胸肉。
1: 哦，台湾是用鸡胸肉，
0: 台湾就是用
1: 鸡胸肉，那跟这边不太一样。
0: 对，这边是就是我在贵州吃的辣子鸡呢，是连骨头都放进去一个盘子。嗯，
1: 但我们先因为是鸡胸，所以也就没有骨嘛。
0: 然后我也会把它切大块一点，以满足我来这边吃辣子鸡的遗憾。
1: 那挑剪剪有点麻烦的遗憾是吗？
0: 对对对对。那它有一点做法有点像干锅，所以我是把辣子鸡跟干锅花菜放在一起。干锅花菜也是。
1: 干锅花菜、干锅包菜啊。
0: 干锅系列也是我非常喜欢。
1: 你发现干锅和辣子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是。
0: 对，而且这道菜我曾经在台湾做过类似的，对，但我没有那时候没有辣子鸡，我就是做干锅花菜。但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把这个火腿放进去，所以我们用了宣威火腿。做菜你可以随时就找寻你心目中觉得怎么样做好吃的方式。
1: 还有一点就是师傅一边在可能一边自己也在做菜，一边也是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些味道和经验又会丰富你的新的菜谱。
0: 嗯，应该说我对食物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一旦我发现有一些新的做法或干嘛，我就会想来试试看。然后在试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拿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哎，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代，做一些变化。好，那该切的我们已经切了，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花椒跟青花椒，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对，然后酒，这边准备锅子，那我们现在准备来腌鸡肉。
1: 好，鸡胸肉。
0: 对，这鸡肉它是小里脊跟鸡胸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去开。我们把它化成有点像鸡片，
1: 有一定厚度的是吧？
0: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过油的时候，它吃起来也比较过瘾，对不对？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说把辣子鸡跟干锅放在，因为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
0: 越煮越香，嗯，会吗？
1: 到后面它有点煸到有点干干的，就很好吃啊。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上桌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当然你说酒的
1: 话，因为它在不停加热嘛，旁边变得越来越干。
0: 你把它想成了烤鱼了是？
1: 它到后面不是越来越像吗？它面都快吃完了。
0: 我倒觉得我反而不喜欢最后，太油腻。哦。对，来盐巴。
1: 白胡椒对吧？
0: 嗯，大块哈，
1: 哦，真大块，真是宴客。
0: 对，来酒，糖，你知道为什么你打蛋会破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要啪一下就开了，轻轻一拨就开了。
1: 不是，它打开的瞬间，我手指头就得插进去了，是吗？
0: 不是，它打开就一倒就好了。
1: 那我难道不是打了一道吗？
0: 没有啊，你是敲，然后把整个壳都敲破，然后再用手硬去掰它。哦，
1: 所以它只需要轻轻的在这里，看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着力点，我就可以去把它用手指。它主要不是敲裂的，
0: 对，
1: 它主要是拿手指在那一个小小的点
0: 上。在这个碗旁边放，它就有一个裂开，然后用手哦，
1: 了解了解，一点点是吗？我们是用全蛋。大概，
0: 因为我们今天我会放点酱油哦，对，
1: 所以颜色就没关系，
0: 对，一点点就好，不要冲动，不然会很黑哦，
1: 你的脸会很黑，很好，这么一点，
0: 一点点，有一点酱色就可以，
1: 好，
0: 然后水给我，来再来点。
1: 现在通过打的方式把这些水还有酱给它
0: 打进去，
1: 打到我们的鸡肉的纤维里面。
0: 对，
1: 也不能太多，对吧？多就把味道给稀释了。
0: 粉进来。
1: 什么粉？
0: 太白粉或玉米粉，只要是淀粉就可以。
1: 那把味道扒住。一般有时候我们在腌肉可能会提前一天腌啊，如果提前一天腌的话，这个粉太白粉、玉米粉或者什么淀粉类的，我们即将要烹饪的时候再把它。
0: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腌的话我不太会放粉进去，腌一个晚上我只是让它入味嘛，但是粉是保护它嘛。

0: 这个是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再把这个粉放进去。
1: 对，那这边来，这边是花菜，
0: 白花椰菜，
1: 这也是
0: 干锅系列
1: 花菜的必备
0: 杰出代表。
1: 对，
0: 哎，好像确实。

0: 快速的过，
1: 因为师傅也说过，过油其实是如果你想请很多人到家里来吃饭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技巧，因为它能快速让食物熟，并且让它保持完形，
0: 而且脆度够。对，
1: 那唯独就是
0: 花菜的话，过油速度要快，
1: 然后
0: 油要高，不然很容易吃油。对，
1: 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大小，
0: 对，这样比较快。
1: 那我们花菜要抓一点什么？要还是直接就过油就好？
0: 不用，因为我们待会这边会炒一个料，倒进去破的时候就很快了。这边就先多放点油进来。
1: 这个叫滑油是吗？
0: 没有，进去滑油，所以温度要很低。
1: 我们现在加油是为了它好拌开，
0: 对对，
1: 不会一进去来不及拌，它结成坨，对吧？所谓滑的意思是
0: 温度低，
2: 温度低，
1: 滑进去。现在大概是110、120，
0: 再高一点，
1: 再高130左右。
0: 有没有？它现在温度就降下来了。
1: 而且每一片都是散开的。要让它全熟的状况吗？现在
0: 没有，这边差不多是8分熟左右。
1: 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到这边的那个炒料锅里，还要再让它加热，对吧？
0: 这个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放这边，它还在加热，
1: 是吗？
0: 对。哦。你这边就要确定每一块
1: 没有血水，是吗？
0: 都要滑到。
1: 都要滑到。
0: 就是油都要粘附到。有的是，比如说粘在一起没有粘附到，那就比较痛。
1: 要让它松开。
0: 对，然后这边温度拉高，有没有？这边其实它还是一样
1: 在导热，
0: 在导热中。好，这边继续让它导热，因为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炸这个花椰菜，温度要相当高。对，宴客当然以中餐来说，它可能就是大菜，对不对？那宴客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好比说你的宴客是请谁来？
1: 你要看你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人，他是哪里的人，他有没有忌口，然后他最近还要看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气。
0: 好，这边花椒就进来了。姜跟花椒一定要先把它炒香炒出来。好，接下来大葱。大蒜，炒辣椒，这些要把它炒到什么？炒它烹。
1: 烹是什么意思？
0: 干辣椒要炒到烹，

0: 那你看哦，我现在把辣椒放进来，它要朝它烹。
1: 好，先放鲜辣椒，再放干辣椒，是吧？
0: 现在仔细看，它辣椒待会会烹。好，开始有点烹，但记住不要炒到黑。有没有辣椒开始烹了？
1: 哦，有有有，像充气了一样，鼓起来了。
0: 好，酒进来。
1: 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炒香，哇哦！
0: 酱油，水给我，一点点来。这个时候是防止它继续再导热，
1: 因为你也不想让它再黑了，
0: 对，
1: 就要保持这个色泽。
0: 好，这边来看一下油温如何。
1: 是油温，就是用一个湿的筷子放进去是吗？泡泡大表示油温比较高。变色了，哇，好快呀，大概15秒左右花菜就熟了，对吗？
0: 它还没有完全熟，
1: 还没有完全熟，
0: 但它现在还会再继续打。
1: 好，
0: 对，我们的锅子小了一点，
1: 就是我们在油锅里操作的时间大概就15秒左右。
0: 鸡肉也进来了，
1: 真大一盘，哇，这个辣子鸡看着好过瘾。
0: 青花椒进来，
1: 哇，香啊，闻到那种麻香味儿了。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要收汁，盐跟酱油，
1: 酱油很香哎，

0: 走。
1: 哦哦哦哦，你炒这一锅子，有朋友到你家来吃饭，绝对胃口大开。
0: 当然。然后鸡肉也熟了，
1: 进砂锅。
0: 然后这边有花椒油，进来一点花椒油。
1: 还有我们的油泼辣子。
0: 对，
1: 辣子鸡怎么能
0: 油泼辣子？你可以在刚刚炒的时候放进去也行，但是如果刚放进去的话，它会很辣，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候再放。那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你刚刚在这边油泼辣子就可以放进来。
1: 最后放的话，它也就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
0: 对。然后最后来酒，温度拉起来之后，来盖盖锅。好，这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那麻香辣子鸡，试试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在台湾做，每个人疯狂迷恋，
1: 真的下手了，
0: 下。香哈，哦，嫩吧，
1: 嫩的，
0: 而且你看熟的刚刚好，
1: 嗯，吃起来像鸡腿肉一样，而且麻麻的。
0: 鸡肉，我们只是滑一下油放进来，但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1: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刚炒香了嘛，在炒的过程它是不是有点香气？然后你再放一点水煨的时候。他就把熏煨火腿的味道给煨出来了，对。当然，你如果说有时候你拿不到熏煨火腿，其实培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是有差，因为熏煨火腿还是比较味道比较沉。哇，
1: 它这个你是过了炒了一下是吗？
0: 什么东西？
1: 它吃起来像肉干，还挺香的。
0: 对啊，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以这个干锅花菜跟这个辣子鸡，我们来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把它用。类似像宴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你也知道以后你要在家里面你要宴客，这也是一个方向。
1: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0: 我们这两个锅算小了，你要是要做大盆的锅换大一点，一样可以做得出来啊。
1: 最好是下面还有火锅的那种。
0: 哦，你要求太高了。好 ，OK， 可以吧？
1: 是哎。
0: 鸡肉嫩哦。
1: 好嫩啊。
0: 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1: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

0: 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可以看到这边有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真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1: 现在就可以放了。
0: 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1: 哇，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啦。好，我们今天做的是秃黄油，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哦。那我们这边很厉害的是，我们有一个拆蟹小组啊，把我们的大闸蟹都拆了。我有遇过那种大闸蟹吃的，它就是只吃里面的黄，吃完丢旁边。
1: 哦，真的，
0: 这真的是真的非常，
1: 它真的是视黄如命啊！
0: 那是真的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那也好，我们就刚好把它的蟹肉拆解下来，我们来做意大利面。
1: 好，
0: 这边我们把盐巴放进来，然后这。

0: 这边是我刚刚花一点时间煸的蒜味的橄榄油。
1: 哦，那里面是蒜是吧？
0: 对，里面是蒜。那一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用180度烤箱，180度，然后放油进去，直接把就烤箱里面烤也可以。
1: 那烤多长时间？
0: 10分钟。
1: 它也是蒜味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蒜头也可以用，它到时候就很绵软。你吃大闸蟹吗？
1: 我吃大闸蟹啊。
0: 对啊，那你都怎么吃？
1: 清蒸。
0: 清蒸啊，大闸蟹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算示范了很多不同做法。
1: 是。
0: 那以蟹肉跟秃黄油来做面，我是有一次就在上海待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去吃了很多的大闸蟹。那时候我们还吃了一个，它是用黄鱼跟这个
1: 蟹黄，
0: 对，蟹黄下去做。
1: 所以其实蟹黄就是。它做成的秃黄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料理的。
0: 对对。好，那这边我们把面水放进来。
1: 好。这是要炼一个什么呢？
0: 这个是最基本的面水，我们把这个洋葱的部分把它味道释放出来。这边我会放一点点的番茄酱，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1: 是把面汤进去煨的。
0: 一点点就好，对。这个的做法其实是我平常会在吃这个海胆的时候会这么做。对，今年吃了没大闸蟹？
1: 我今年还没吃到呢。
0: 啊，真的哦。嗯，今年我都吃2-3次了。
1: 太忙了。
0: 对啊，
1: 在工作。
0: 因为现在吃大闸蟹已经不是只有吃而已，它是一种季节，
1: 提醒你秋天来了。
0: 对，
1: 该吃蟹了。
0: 而且，但很妙，我爸爸不是很喜欢吃大闸蟹。
1: 啊，他不是很喜欢吃？
0: 他喜欢吃螃蟹，但不喜欢吃大闸。
1: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大闸蟹？
0: 他都没有肉。
1: 大闸蟹就是没有肉，慢慢剔着吃的
0: 啊。
1: 你这样才能一边吃那个吃大闸蟹，一边喝酒，一边。
0: 因为刚好在大闸蟹的季节，在很多地方也是别的螃蟹的季节。嗯。他目前喜欢吃的是，比如说一个叫黄金肉蟹。如果我们节目组有机会拿到的话，我想吃一次你会爱。
1: 他喜欢吃肉嘛？那他喜欢吃黄吗？
0: 喜欢啊。
1: 都喜欢。
0: 喜欢啊！一个爱吃螃蟹的人，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吃黄？
1: 很舒服吧，吃起来
0: 就吃下去的时候，一吃第一口的时候，你闻，从闻的时候再吃第一口到最后结束那一口，有一个地方是在往上翘，
1: 你的嘴角，
0: 太开心了。
1: 面要煮到全熟对吧？
0: 我这边大概煮大概八分左右。
1: 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番茄洋葱汤，你是故意留的。
0: 对，
1: 你要用它去煨它。
0: 你要去煨它。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当然，何德何能可以这样子。这个已经这样就已经很惊人了。
1: 那不行，还是得把那两罐秃黄油放进去。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1: 现在就可以放了，半杯，50毫升左右。
0: 可能下次要再多一点，我先放一点，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这个。哇。
1: 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吧？
1: 这都是精华。
0: 好，这个
1: 爱了。
0: 哇，然后整个颜色就不一样。
1: 变成那种奶橘色的了，很香哎。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有 cheese。它就会变成浓稠。那乳制品的东西跟蟹黄，它就非常非常大，
1: 因为它们都有膏质，对吗？
0: 对，都有油脂。
1: 现在就是试一下味道，等它收汁。哇，香，
0: 开心。

0: 有一个汤匙。
1: 你是只要蛋黄吗？
0: 对，现在差不多快收汁不收汁的时候，你把蛋黄拿下来，把火关掉。
1: 火关了再放，为什么？
0: 不然蛋黄很容易会。

0: 对，我要让它有点滑顺的感觉，
1: 啊，把它剥开，
0: 很快的剥净。
2: 蛋黄和蟹黄它就会傻傻的，
0: 它现在就有点凝固了，
2: 嗯，
0: 更凝固了，
2: 嗯，快耶。哦，天哪，这一定很好吃，
0: 吃的吓死人了。
2: 香哎，都是蟹膏的香味，
0: 因为 cheese 本身它会让味道更足。
2: 这下面都是蟹黄蟹肉膏，
0: 对，所以这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我们还有一罐呢，
0: 最后放在上面。
2: 棒，香，
0: 香，
2: 香。
0: 这个谁不爱？
2: 好香哦！这个一会儿吃的时候再拌开，对不对？
0: 对。是不是我说？
2: 那上面还有蟹，那个红红的，那是蟹油是吗？
0: 对啊。
2: 棒！哇哦，还真是一罐半了。
0: 对啊，也不用放的太多。最后的蒜头把它拿起来，
2: 哇哦！
0: 吃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把它用刀子压一压，再把它拌起来。

0: 来，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个蒜头放旁边，
1: 香啊，
0: 你压一下，有没有？就变成蒜泥。嗯。那你可以斟酌要不要放，然后这边把它拌一拌，
1: 好香啊！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嗯，谢谢。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四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嗯。
0: 遇到高级啊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干净。
1: 哇，今天的蟹膏很浓郁耶，
2: 好不好吃？
1: 好吃，就好像我们的意面都是用那个蟹肉蟹膏做的。
0: 因为大闸蟹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蟹黄跟蟹膏。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要阳澄湖。但有人给我讲，像西湖培养也不错。那其实不止在很多，像台湾现在有在养大闸蟹的。嗯。但台湾养大闸蟹的，就是水质虽然是不错，但它可惜就它的蟹黄或蟹膏没有那么的
1: 浓郁，是吗？所以用枯黄油就可以替代，
0: 突然就可以补充这些事情。
1: 哇，这蒜好好吃。
0: 这蒜应该很好吃吗？嗯。你要为什么要放蒜吗？
1: 加了蒜之后，它能够让那个大闸蟹那个蟹膏的味道更加沉。
0: 不能说沉，因为说真的，
1: 什么应该是？
0: 我们今天这样吃，有人当然喜欢，我们喜欢这种味道的，觉得很喜欢。但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吃下去可能会比较腻口。
1: 啊，真的吗？
0: 对，我是不觉得，因为我很爱，
1: 我很喜欢。
0: 但如果放了蒜之后，它就比较可以把那个腻口，
1: 它可以把层次拉出来。
0: 因为它毕竟里面放了什么？有放了 cheese， 对不对？又有放了鲜奶，又放了蟹膏。嗯。
1: 嗯，好吃。
0: 所以不管是蟹膏，不管是蟹黄，不管是蟹肉，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又开始到了大闸蟹的季节，是时候了，该约一些朋友了。它可能也是一个朋友互相约的一个手段，
1: 可以，或者带好秃黄油酱到朋友家去吃大闸蟹，诚意满满。
0: 我之前是有从这边带秃黄回去，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就默默把它吃掉了。这是我对秃黄油致敬的地方。哦，试试看啦，不管是大闸蟹或秃黄油都很棒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
2: 谢谢。
3: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四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嗯。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心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哎，局长，周夏，今天安老师临时请假，你去帮他给九年一班代结课。
1: 安老师临时请假了？
0: 啊，
1: 那他说为什么了吗？
0: 说是家里有点私事要处理。有问题吗？
1: 啊，没有。好好
0: 表现。
1: 谢谢周夏，那我先去备课了。
0: 好。
2: 新来的老师，你亲我
3: 班的，杨老师去哪儿了？
4: 对呀、啊，
3: 不知道。
0: 来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你们安老师今天临时有事儿，由我给大家带一堂课。我呢姓丛，大家可以叫我丛老师。我是从一中来咱们学校挂职学习的，大家今后会经常见到我。好，请大家打开我们的物理精讲册第76页。简答题呢，也叫做说理题，这道题在中考里面价值6分。这，这个说理题是中考当中必考的题型之一，

0: 说换个大房子吧，你跟你爸还不乐意，偏说这接地气。到现在你看看，你跟暖暖睡这么小的房子多挤呀！
1: 明天我们就走了。啊？明天就走啊？啊，那行吧，暖暖留给我，你放心吧。暖暖，我会带走的。
0: 暖暖，嗯，到吧。

0: 为什么呀？抚养权本来就是我要的，这些年我亏欠暖暖很多，而且她是个女孩子，跟着我更合适吧。那你们离婚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如实说吧。 这么大的事儿，跟父母都不说一声。哎呀，我这不就是回来跟你们说来了吗？
1: 我跟你爸吵这么多年，吵死了我们都没走到这一步，你们倒好。哎，到底为什么呀？
0: 那倒了我的酸菜。

0: 妈妈，你怎么哭了？我去找抱抱哄你开心好吗？
1: 暖暖，妈给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以前是不是爸爸陪暖暖多一点啊？
0: 对。
1: 那以后爸爸妈妈分开住，换妈妈用多多的时间陪暖暖好吗？
0: 你们是离婚了吗？那可是我想爸爸了，怎么办？
1: 暖暖，以后想爸爸了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呀。你看，以前爸爸妈妈是一份爱，现在分开了呢，爸爸妈妈给到你的变成了两份爱，这样好不好啊？
0: 嗯，好。
2: 还有外公、外婆的两份爱也会给到暖暖呀。
0: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是暖暖，我有四份爱了。
1: 所以，我们这四份爱都会包裹着暖暖，暖暖最幸福了。

0: 你们俩是不是认识好几年了？
1: 认识好几年了。
0: 认识好几年了。
2: 哎，唐老师。哎，丛老师。唐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
3: 丛叔叔。哎，
2: 暖暖，你记得我呀？
1: 记得。
2: 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1: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嗯，家里没人带孩子。
2: 那个行李有点多，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过来。走，
2: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可以。你帮帮虫叔叔，快！
1: 啊，没事儿，我拿就行。啊，宝贝拿得动吗？拿得动，要不要妈帮忙？
2: 来来来，
1: 不用。
2: 哎，
1: 谢谢，真棒！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哎呦，
1: 不用，安老师。
2: 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随时叫我。对了，帮我们班代课，怎么感受啊？
1: 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教培方会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2: 你说培方会才第三？
1: 啊，
2: 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1: 哎，韩老师。
2: 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
1: 好，
2: 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1: 好，
2: 哎，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
1: 不用，你们忙吧，你忙，我走了。
2: 谢谢啊！
1: 哎，再见。

0: 暖暖，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
2: 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
0: 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
3: 基础不牢，以后山摇。
0: 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前面的30分基础题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
2: 后面的压轴题
0: 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
4: 不是吧，安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0: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
5: 你去不去啊？
6: 你也学都说了，
7: 那就去呗。哎呀，
0: 所以你们是想讲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
3: 讲卷子。
0: 算你们清醒。来，宋志，把第一题念一下。
8: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
0: 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啊。这曾是一道中考真题，根据生活常识，很多人觉得爸爸可能是对的，但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妈妈的想法更合理。锅内的水沸腾之后，温度将不再升高，所以呢，只需让小火将锅内的水沸腾，同样可以将鸡蛋煮熟，而且这样更节约能源。所以谁的想法更合理啊？再跳一个。
9: 报告老师，于敏、八轩。
0: 八道题是吧？
9: 嗯。
0: 你还好意思笑？快去吧。
10: 裴高贵，三圈。
0: 快去吧。
11: 贺广然，十圈。
0: 十圈啊！
1: 哥哥加油啊！
4: 安老师，我的法宝可以下次补上吗？我一会儿要去补课。
0: 补什么课啊？
4: 英语。
12: 哎。你这学期英语不是考得不错吗？
4: 这就是补课的效果。
0: 你是上课没听懂吗？
4: 不是，就是我自己消化比较慢。
0: 哎，主动学习那是好事儿，但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课上解决。你去补课多花钱呀。
4: 好，知道了，安老师。
0: 去吧。
12: 安老师。
0: 嗯。
12: 这是不是有点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有的时候总得让他们长点记性吧。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
12: 只要是在城市啊，家长就该投诉你了。
0: 我这可是自愿的。而且啊，乡村和城市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宝贝，跳绳
1: 怎么了？
13: 这个坏了。
0: 哦，我给你修一下。宝贝，妈妈呀，一会儿要去找那个姐姐说点事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13: 妈妈，我想玩沙子。
0: 玩沙子？
12: 哎呀，老师，你该忙忙你的，我现在没事儿，我可以看着他。
0: 你行吗？
12: 当然行了。
0: 宝贝，你可以跟这个丛叔叔一起玩会儿吗？
13: 我不想跟你玩。
0: 暖暖，主要是呀，这个丛叔叔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你可以陪他吗？

0: 我们暖暖不是最有热心肠了吗？这个叔叔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需要你跟他解决。
1: 这是什么麻烦？
0: 好不好？可以吗？
2: 好吧。哦，
0: 好吧。叔叔有什么麻烦来着？你快跟他说说啊。
1: 好。嗯。你好，我们能认识一下吗？叔叔有一点小麻烦，你能帮叔叔解决一下吗？
2: 好吧。
1: 好吧，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吗？
3: 对不起，老师，我这次没考好。
0: 不用跟我道歉，一两次考不好也正常。只不过呢，你这次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基础题。我就想知道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状态那么不好，上课老是打哈欠，是因为睡得不好吗？
3: 睡得太少了。
0: 你都几点睡啊？
3: 昨天到两点。
0: 为什么那么晚睡？裴芳慧，你跟老师不用隐瞒。
3: 我压力太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看班上好多同学都请了老师补课，我们家没钱请老师，所以我就想着自己多看看。
0: 你是说我们班？
3: 对啊，老师您不知道吗？
0: 那崔永志说要去补英语，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
3: 对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都有哪些老师，哪门课你知道吗？
3: 英语是陆明老师在开，数学是杨志老师的，这两门我也想补的，我问过，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多少钱一节课？
3: 是按月算的，一个人一门课一个月300，一个星期上4节课，一次2个小时。
0: 行，我知道了。这样，你压力不要太大了，老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嗯。
4: LLOAPPEAR。
5: 报告。
4: 进。
5: 陆老师，这是这个月的补课费。哦，
4: 行。你卷子带了没？我给你看看。
5: 在了。
4: 91分，不错嘛，进步很大。你这阅读理解错了5道题，这个太可惜了。
5: 你就说后头做的时候时间不多了，你就半蒙半猜的。
4: 你这个 on 和 in 的用法又弄混了。老师不是教过你吗？我们的膝盖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站得直，这个空间足够大，我们就要用 on。那如果这个空间比较小，我们只能坐在那儿，膝盖是打弯的，这样就要用 in。所以这个公交车上你能站得起来吗？
5: 能。
4: 那要用什么
5: ？on。
4: 所以是 on the bus。那出租车上呢？
5: in the taxi。
4: Good。
2: 我觉得把它。插到这里
1: 啊，插到这儿啊，好。
2: 我们把这个清理一下。
1: 把它清理一下，给它吹吹，清理干净了吗？
2: 嗯。
1: 那我们插进去。
2: 插在这里。
1: 城堡好好看。
0: 这个漂亮的小宝宝是谁呀？
2: 嗯，我是公主。我打败了恶龙。
5: 恶龙被你打败了，好棒啊！
0: 暖暖，这怎么样也得是帅帅的骑士，对不对呀？
1: 嗯，对。亚老师，你们聊怎么样啊？
0: 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有老师收费补课，他自己也想跟着补习，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赶进度，结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觉。
1: 我在一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虽然是违规的，但是很难禁止。就咱们这点工资，如果要是一个人还好，要是家庭也困难的，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0: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老师为了补课收益，刻意在平日的教学中偷工减料该怎么办？
1: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0: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暖暖，嗯，快跟你的骑士说再见了。
2: 骑士叔叔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啊。哎，走吧。开不开心啊？今天
2: 开心。
0: 暖暖，

0: 你看你这小花环的花都掉了，你去那花园里再把它装点装点好不好？
1: 好，
0: 快去吧。陆老师啊。
2: 哎，安老师啊，
0: 在忙呢。
2: 来来来，不忙，进来，你先坐，我给你倒个水。喝点水。哎呦，这我没事自己瞎写的。我这人啊，有一言板书的习惯，我这备课呢。
0: 我看你这照片照的挺好啊，以前怎么没见着？
2: 这最近刚补的，结婚那年没钱没拍，这最近刚照的。
0: 你老公拍的还挺帅的。
2: 他哪有姐夫帅呀？
0: 你爱人不在家呀？
2: 他这周啊都在城里住，工作忙了些。我们俩呀也一直在存钱，想着说以后能在城里买个房子，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安老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说吧。我知道你在补课。
2: 所以安老师是来兴师问罪的？
0: 倒也没有。
2: 我们两个人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不瞒你了，我确实是在补课。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连个婚房都没有，总不能一辈子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吧。他的工资也特别低，我们俩工资加起来到现在连房子的首付都还没凑齐。安老师，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补课就耽误了学校的教学，学校的课上该讲什么讲多少，我可从来没有缺斤少两过。课后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大多也都是因为课上的问题答疑解惑。所以安老师，你这次来是？
0: 我不是在分管后勤吗？你看看除了你这边还有其他老师还有什么困难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你可以跟我说，我呢尽量解决。
2: 我是没想到你这人被大家称为灭绝师太，尤其是那次金花婆婆的事，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麻烦的呢。
0: 就事论事，我总得解决问题吧。
2: 那就涨涨工资呗。
0: 这确实是，不过我听说很快就要出台新的政策了，我们的工资会和同级别的公务员拉平。
2: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0: 应该快了吧。行，反正你这边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哈。
2: 哎，行，
0: 先走了。
2: 谢谢，过不下去了我肯定找你。
0: 好，下课。好，裴芳会留一下，其他同学再见。芳慧，还有什么是没听懂的吗？
3: 我数学课还有两道题没做出来。
0: 这个课我以前也上过，把你数学书拿出来，我给你讲一讲。怎么了？
3: 丛老师跟我约好了，如果上课有不会的，下课就去他办公室找他补课。
0: 丛老师，
4: 哎，校长，
0: 还没下班啊？丛老师，怎么回事啊？
5: 安校长，我真的没收费。
0: 我知道，我没说你收费，方慧都已经告诉我了。
6: 安校长，再见。
0: 啊，行行行。行啊，你这速度挺快的。
5: 我不是那天帮你带了节课吗？实在是没过瘾。
0: 这样，接下来我跟你一起帮他补课。
5: 真的？正好他有数学题我解答不了，需要别人帮忙呢。
3: 安老师，丛老师，我明天能不能再带几个同学一起过来？

1: 当然可以了，
0: 佟老师。哎，我这里有一道题不会，您帮我看一下。来，坐这儿吧。
1: 谢谢。你看啊，这条边是80厘米，对吧？嗯。

0: 我收到学生家长的举报，说陆敏等老师存在收费补课的情况。
1: 我们学校内部查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十多个老师在家里收费补课。
2: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3: 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那能不能以咱们学校的名义成立一个助学小组，这样大家在工作之余给这些学生补课。至于这个陆明等老师的收入问题，能不能在岗位津贴上多申请一些
4: 啊？安老师啊，可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个学校谁家不困难呢？反正我是看不明白，国家给农村的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可是我们农村的老师却收费给学生补课。我们可是拿着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的工资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些老师怎么好意思收钱？他们拿着这些钱不烫手吗？
1: 陆敏德老师的问题的确是个死穴，但是两位校长也知道，咱们学校的经费一直都很困难，哪还拿得出额外的津贴呀？这对于助学小组这件事儿，我是担心会给老师增加额外的负担。
3: 能不能这样，让老师们自愿报名参加？我们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1: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4: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1: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打板子的事儿。
2: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费补课。
5: 安校长，你这……
2: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芳慧，当他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他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6: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2: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有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解决？我在这里不明确反对补课，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7: 周校长，我
6: 丛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7: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呀。
4: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教给学生。也有的学生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

0: 我们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1: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2: 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啊，现在我们知道。

0: 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啊？
1: 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
2: 回来了，嗯，上面说了，这个月财政还是很困难，我这个月绩效就……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
3: 先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
2: 找亲戚们借点啊！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不补课，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肯定没有着落了。
4: 要不这样吧，市里呢新成立了几个私立学校，待遇肯定比公立的好。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
2: 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
5: 陪你。单数据怎么变复数据？名词单数变为常义和复数形式。
2: Good. For example, it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There
6: are boxes.
2: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 e。 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6: 老师，我听不懂。<笑>老师。
2: 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大家不要笑啊！连俊说的没错。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啊！我们只学了用中文写的秘籍，结果发现很多秘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不就只有挨打的份吗？
7: 嗯，那不是有翻译吗？有翻译是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翻译的每一句都精准地表达了原意。你不是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吗？那么黄蓉是怎么坑欧阳锋的？是不是告诉他错的九阴真经，结果导致他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们最好是可以读得懂原点，这样谁都骗不了我们了，对不对？
0: 行吧，不就是英语吗？那我再试试。加油，坐下吧。好好听讲啊。大家看看啊，关于严进本校在职老师有偿给本校学生补课的通知。反正我觉得呀，我们拿着国家事业编制、事业工资。 就应该有对教育事业的一点责任感，尤其是我们的乡村老师，应该有像对公益事业一样的坚守和奉献。好。 我就说

0: 这么多啊，不打扰各位。
1: 钟校长，钟校长，不好意思，我辞职。

0: 陆明老师，真的要走吗？
1: 有个私立学校要我，工资高很多。是刑侦图吧？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同事一场，回通江，找机会我请你吃宵夜。只是可惜。 今年的葡萄，我看不到它们结出果实了。
0: 等葡萄熟了，我带着你的学生，让他们摘好葡萄，给你送过去。

0: 陆老师，你教我的阅读理解的方法，我会一直记得的。
1: 老师，我们不想你走。
2: 老师，让我们过来。
3: 老师，别走。
4: 回去吧，是老师对不起你们。

0: 哎呦，这么大阵仗啊！哟，安校长也在呢。陆老师，欢迎你的加入。来，陆老师，你是不是嫌弃我们穷，所以回城里了？
1: 同学们，不是老师嫌你们穷，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也要生活嘛。
2: 来，
1: 老师，请。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那儿比我们这儿高了呗？
3: 是啊，你们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同学们，好好学习，走出这里。
4: 陆老师是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0: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您也会走吧？

0: 大家也都知道了，陆一鸣老师
1: 因为补课收费的事情选择离开了我们，
0: 我们都觉得特别遗憾，但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

0: 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校班的成员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助学小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免费帮助一些确实有补课需要的学生。咱们学校的学生95%都来自农村，那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差，能花钱补课的学生又少之又少，所以助学小组我第一个参加。
1: 我也参加。
2: 我也参加。
3: 我也参加。
4: 我参加。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新征途中学也来挖过咱们安老师，但是他没去。我特别想知道安老师出于什么原因没走，毕竟他的先生在市里工作，这样的两地分居确实太辛苦，更何况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接过来了。我想大家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安老师是怎么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
0: 周校长，你先别这么说。其实我的情况呢没什么好参考的，或者说没什么好宣扬的。就在前几天我离婚了。当然其实造成我离婚的原因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两地分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选择咱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城里分到咱们学校，我每天也在想早点回城，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努力着，但是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地影响着我，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坚定我的信心。

0: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1: 哎，没有辣椒。
2: 十号床点位哈，五号床点位。
1: 啊，你们四位哈，四十号，你要大多森林寺的来这边请。

0: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1: 你站好了。
0: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1: 今天多量菜。
0: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有咸超咸甜，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

这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凉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簇，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簇重新淋入簇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0: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1: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42在不在？
2: 32在不在？
1: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3: 瞬间有100万个可能。
1: 来嘛，上。
4: 20。
5: 小得哈。
1: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2: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6: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1: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吃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6: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7: 谢谢面，这个好吃。
8: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9: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10: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1: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哦，
11: 最多2。
6: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1: 它有好多筐哦。
8: 还是中的吧。
1: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6: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12: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13: 这个什么
14: 东西啊？这个叫霍元甲。
13: 哦，叫霍元甲。
1: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6: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

0: 我习近平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千层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藿香家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弄到一个师生传给我的。
1: 你自己信吗？
0: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
3: 觉。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
4: 非常巴适，
5: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6: 他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6: 今天失恋的，
5: 来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菜饭店的人。
7: 没有没有，
8: 你记忆里面有没有那个？
9: 阿念的女生，
8: 可爱的女
5: 孩，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9: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5: 介绍
9: 一下。好奇，
5: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8: 就把这事情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9: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8: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8: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就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说嘛，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5: 我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0: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11: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12: 我们想和年纪第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5: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13: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14: 跟我的男朋友江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11: Are you ready?

0: 我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这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哥吗？
5: 我肯定不能多，不要不用在这老板，在这越南的人都了，我肯定谈不到我的这事，我的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就这么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啊，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我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是特别和蔼的嘞。
8: 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1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的它就会烧糊些。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过了之后要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高，放油一个是亮些，一个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1: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9: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叉菜是什么啊？
7: 有60多个菜，
0: 60多种啊！
10: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

0: 你做的超火爆啊、哦！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一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亲生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家，像我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手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大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1: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吧，要挑3个小时。
2: 特别好吃，
3: 脆，
4: 顶，然后还有点糯，四种，吃下去吧，不错，全口。
5: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养生，
1: 因为客人多的，经常两个人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了。
2: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6: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4: 拿上，拿上，拿上，拿上，拿上。
7: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8: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靠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周小月，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7: 这打什么呢？感觉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
1: 我省与同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并共同见证签约。
0: 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
1: 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超10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不断织密的物流网，让前村优品变全国优品。
0: 贵州造无人驾驶车亮相巴黎车展。
1: 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今天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为网信事业把脉，为产业一线找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关山湖区调研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发展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以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省领导郑丽、曲林、蔡朝林参加。
3: 关山湖区阿云朵仓由城市旧广场改造而成，集聚了一批主打本地风味特色的新业态。以早咖、午茶、晚精酿为代表的贵阳新三饮持续火热，如今是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市民们的潮流新地标。午后的阿云朵仓人潮涌动，徐林沿街查看项目风貌，了解特色场景运营成效。走进冠军 IP 咖啡、精品餐饮店等，与商户和消费者交流，询问客群消费偏好等情况，称赞他们玩法吸睛、创意出圈，勉励大家实时跟进需求变化趋势，多出金点子，激发新需求，持续打磨品质，丰富产品，做优服务，为广大市民游客创造更多情绪价值，为消费市场繁荣多做贡献。行进途中，徐林与市民驻足交谈，听到他们对阿云朵仓频频点赞，表示群众满意就是精心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完善街区配套，尽心尽力为入驻商户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升街区品质，集聚人气，激活商气。调研中，徐林与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文创产品等领域主理人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踊跃分享的创业经历和对新业态发展的想法建议。他指出，当前贵州消费市场新的良好态势充分表明，内需大有潜力可挖，希望广大青年主理人、创业者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让贵州消费市场持续保持烟火气、年轻态。省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协同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守牢安全和质量底线，大力培育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济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胡广杰、曲林、蔡朝林，同济大学校领导石振明、曹静参加。
3: 徐林对郑庆华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进一步拓展深化双方合作，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郑庆华感谢贵州对同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

0: 况。他表示，将坚持贵州所需，同济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曹静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工智能、科技攻关、工程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济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10月12号至13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纳雍县七星关区调研常态化帮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
0: 马汉成深入乡村走访农户，走进蔬菜基地、养牛场和纺织、明月工艺、锂电材料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带动就业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富民产业。在区公安分局综治中心，强调要强化政治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科技赋能，抓好扫黑除恶、护苗行动、矛盾化解等工作，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马汉成与毕节市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盯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产业就业帮扶、资金管理和干部培训，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环境整治、社会治理、农村改革等任务，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狠抓责任落实、难点攻坚、重点帮扶和统筹推进，以务实作风和实干实绩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铜仁市大龙经开区、江口县和碧江区调研5+3重大项目、三资盘活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守牢安全底线，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
1: 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他首次亮相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十几年来，也牵动着一位学者的心。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
3: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4: 你不要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渡红军的。
5: 高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排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篙上，用来操控木排。
4: 像这种来自洪州河畔的高钩，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5: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6: 那么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嘞就放在这个灶棚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5: 2008年，杨祖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祖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4: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冻晒的老鼓楼、老花桥、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不保护，下一代就看不见了。
5: 2024年，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蓑衣、锻铁猎枪、铸铁顶冠、锻铁高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吴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高钩。
6: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高钩80年代还在用。
5: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 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

0: 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牌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高钩撑木牌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高钩捐给了纪念馆。高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高钩肩上的信任从未生锈。
1: 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2: 一颗榕江百香果，一罐同仁抹茶，过去大多靠层层分销走向更大的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直播间里的订单，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正把这些贵州好物与全国消费者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今年1至8月，全省异地快递业务量突破10亿件，同比增长近4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产业与物流双向赋能，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3: 我现在是在榕江县的一片百香果种植基地，像我手里的这样一颗百香果，从枝头摘下来之后，很快就会经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农产品变成电商商品。
4: 这样的身份转换这几年在榕江越来越快。2023年，榕江百香果通过顺丰发往全国的只有4200单，2024年增加到16万单，到2025年已经达到40万单。一块手机屏幕正在改变百香果的出走方式。
5: 我已经播了有3年了，从春超开始火的那一年是销量一年比一年好的，200单一天，1000斤，爆的时候可能有3000斤5000斤，基本全国各地都有。
6: 多了一天我们可以卖到300多单，从是8月1号开始直播以来连续11天爆单，我们一开播大家都争着抢着去下单。
4: 从等客商上门到直播间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电商把市场带到果园门口，也对物流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7: 8月底到9月份，百香果旺季的话，能占到我们整体快递件量的90%以上。周边省份基本上我们在48小时以内能送到客户的手上。
4: 为了赶上鲜果的保鲜期，当地提前开设百香果专线，当单一流向达到一定规模后，车辆还可以减少中转，直接发往省外一级分拨中心，减少大半天的运输时间。而在300多公里外的同仁，一家企业的抹茶产品的线上销售额已经破亿。
8: 近3年当中呢，我们的电商的 C 端产品会越来越丰富，线上渠道团队啊也更加的完善。每年这个销售啊，从几百万增长到现在，年销售已经突破过亿了。
4: 今年1至9月，企业抹茶产值突破6.6亿元，同比增长率88.57%，电商快递发货超过140万单，同比增长118%。随着抹茶、冷泡茶、巧克力、糕点等不断上新，企业更多短保产品开始走上线上销售。
9: 产品保质期只有45天，今天通过线上的订单，然后销售，然后明天就可能发出去了，后天可能就到了消费者手上。短保产品也可以实现全国销售，触达到全国了，1到3天内都能实现。
10: 把仓储、履约干线和国内外配送的一个整套能力落地在本地，帮助本地的产品高效卖向全国、卖向海外。
4: 产品线上卖出上亿的底气，离不开物流网络的不断升级。顺丰贵阳双龙转运中心打通了航空、汽运、高铁等多元运输方式，同时配套冷链中转处置设备，可承接生鲜、水产等温控货物中转。
11: 您看到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冷链的一个温控箱，里面我们是有一个隔温层、温度监控的装置系统，推送到我们有这个三文鱼，说冷媒室温需要我们进行处理。
4: 而在圆通贵阳转运中心，今年新投入的自动化设备让分拨效率提高近50%。
12: 苏港那边的话，最快的话，我们下车到装车只需要2分钟，识别扫描称重，然后去到相对应的折口，然后直接就落到咱们装车的位置。
4: 产业有多旺，物流就有多忙。今年1至8月，贵州快递业务量达到10.85亿件，其中异地快递占总快递业务量超过92%。与3年前相比，贵州异地快递平均单价下降3.26元。从百香果、抹茶到白酒、茶叶、生鲜果蔬，产业与物流的双向奔赴，正让越来越多前字号产品从贵州山里更快抵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13: 北京时间10月13号。

0: 2026巴黎车展在法国巴黎举行。贵州本土科技企业汉凯斯智能技术公司携旗下无人驾驶汽车参展，新颖的设计理念和多元应用场景吸引不少国际客商关注。
1: 我们非常信任中国的技术，因为现在中国技术非常棒，而且他们非常了解欧洲市场，所以我们很愿意和中国车企合作。
0: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车展之一，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60多家汽车制造商。贵州汉凯斯现场展出土豆巴士、无人驾驶零售车等三款产品，重点呈现其在自动驾驶、模块化机器人底盘及移动空间应用等领域的技术成果。
2: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也针对欧洲市场做了优化，技术和我们的价格目前非常有竞争力。我们能把贵州的土豆巴士带到全球，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3: 今天智聚黔中财企新城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在贵阳启动，

0: 分析了网络领域人才缺口问题。活动上，院士专家们聚焦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等方向，为网信事业把脉，也为产业一线找人。
1: 贵州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大数据中心，智能算力也位居全国前列，更需要有专精特深的新理念、新技术去应对这个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网信领域啊，它涉及到技术、制度、法律、生态，也包括教育、科技、人才，需要综合治理。
0: 面对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挑战，贵州的高校和企业也在积极找答案。
2: 技术在进步，防护技术也在进步，我们把密码技术结合起来做智能体的一个治理和防护。
3: 我们提出同态加密加数据积木，进口和出口会有一套安全防线，既有安全的保障，又能够的快速的响应市场的需求。
0: 在同步举行的人工智能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宣介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大数据局轮番推介，向全国发出引才信号。
4: 全省有11个省级数据产业园，全生命周期的都有配套服务的，帕西尼啊、东软啊，一批企业就来了。园区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0人的数据标注的规模了。贵州爱才留才，我们期待做算力保障的、做数据标注采集的、人工智能研发的，更多的人才来到贵州。
0: 活动还举行了人工智能系列法规政策宣贯会及网信新技术新应用发展座谈会，推动企业高校之间技术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5: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毕节市举办。
0: 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赛事从贵州产业发展、就业市场实际和不同残疾类别职业能力出发，设置24个竞赛项目，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餐饮服务、文创手工等多个领域。
6: 由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库与数据分析、 AI 辅助动画设计等等，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布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而特色的新业态的项目。当然也有网络编辑、茶艺、刺绣等符合当下就业需要、具有贵州特色优势的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残疾人参赛的领域和覆盖面，引导广大残疾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更高质量的就业。
0: 据悉，全省现有就业年龄段执政残疾人超59万人。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全省各市州共选拔推荐24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竞赛项目第一名将获授贵州技术能手称号，对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还将搭建残疾人技能人才大师工作室。
7: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关工委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工作推进会上获悉，2025年以来，我省连续2年将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全省投入超1亿元推进儿童之家建设，全省1510个乡镇街道、1.8万个村社区实现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全覆盖，2025年组织儿童主任等基层力量开展家庭探访341万余人次。近年来，我省率先修订《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制定面向困境儿童的专项保护措施，持续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累计招募15.18万名爱心妈妈结对40余万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2025年，全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达99.99%。下一步，我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五老优势，抓实四项引领、家庭教育、心理关爱、资源联动、法治维权、自身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对两类儿童关爱服务走深走实。
0: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第二届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月17号至27号举行。本届赛事由9个市州联动办赛，共设9个赛段，单赛段里程约91至168公里，总里程约1205公里，累计爬升超18135米，总爬升数据在国内职业自行车大环赛中排名第一，共吸引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车队参加。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实施临床重点专科942计划以来，249个专科已分批次遴选完毕，全部转入深度建设。 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贵州从2025年起规划3年建设

0: 249个重点专科。根据计划，到2027年打造国内先进水平专科9个，西南地区先进水平专科40个，覆盖心血管、神经、肿瘤、骨科等关键领域，同时建设满足基层需求的专科200个，进一步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1: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普惠托位7400余个，提前超额完成全年新增普惠托位3000个的目标任务。为有效破解群众带娃难问题，我省持续丰富公办托育、社区托育、单位办托等多元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规范托育行业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育机构达3338家，托位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累计建成普惠托位3.59万个，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贵州近日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次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以及网约车司机等部分新就业形态人员。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相关人员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政策详情可咨询辖区疾控机构或接种单位。
2: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该片把镜头对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3个昼夜，以小切口回应大命题，为我们重新读懂遵义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提供了可贵的视角。央视、上游新闻等媒体关注长征路上贵州乡村变化，各地依托红色资源做强特色产业，让革命热土变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经济日报报道，国庆期间榕江创新村超加全域联动模式，串联赛事、非遗、美食等业态，把流量转化为增收实效。
3: 梵净山管理局科研团队开展梵净山冷杉常态化科研监测，经过1年多的精细化抚育管护，目前野生梵净山冷杉回归幼苗存活率超80%。据统计，梵净山核心区冷杉野生种群约有6300株。
1: 贵州近日在榕江举办巾帼普法基层行活动，聚焦婚姻家事纠纷、反家暴、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基层调解员讲授家事调解技巧。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军饷，背叛党国，你知道什么下场吗？
1: 萧，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他妈跟你拼了！

0: 们，一定要抓到韩婉宁，不可以让她活着回到韩家，明白吗？
1: 是。
2: 可以喝酒。
0: 给我到处找找。
3: 找找找找。
0: 妈的，人跑哪儿了？这是，真他妈晦气！找着没？
3: 快，
0: 那边
3: 找找找，
0: 走啊！
4: 你找死啊！
5: 不是你说的要配合一下吗？
0: 去那边看看。
5: 你把我嘴都咬破了，你得负责吧？
4: 我是丹立博，需要帮手，身手好，长相伊林，身材。
2: 好啊，我负责。啊，
5: 那你打算怎么负责？
2: 约个婚。
6: 吴月婷，你这次的任务是夺取韩家财产，为我中统所用。
5: 可以一试。
7: 叔啊，我大哥不在了，这韩家不能一日无主啊！您看这家主之位，
8: 庆云的长子村林早亡，次子秋阳当面部杳无音讯，婉宁倒是常年跟在庆云身边，可惜是女子。
9: 谁说女子不能当家啊？
4: 他没死。
7: 常言说得好啊，嫁出去的女儿偷出去的水，让你当家那是想让韩家嫁着堕入外人之手。
2: 我可以招婿。
7: 就你那未婚夫叶凡身在海外风流成性，如果他想履行婚约的话，早就登门提亲了。
5: 宝贝儿，我来了。
4: 我需要一个赘婿，你嫁给我，帮我拿到家主之位。
5: 可以，但我要加钱。
7: 钱塘城名刘家的公子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他呀？
10: 叔公，咱们韩家好歹是豪门大户吧，就是想入赘，他没那个资格呀。
5: 我可是岳父生前亲自认定的女婿。
7: 你是叶凡？
5: 没错，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风流成性的叶凡，你的未婚夫。
4: 他是叶凡？这么巧。
7: 叶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我就不信了你会入赘。
5: 这福气给神仙都不换。
9: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也暗暗夫妻，人物互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我会给你
5: 够枪有耳，听我指挥。哎，夫人，这不像吧？
9: 那怎么着？
5: 你过来，过来，你叫，
9: 我叫，
11: 哎呦，在国外待过的就是不一样啊，真会玩儿。
0: 走，报告老爷去。
5: 秦岭淮河，我左，你右。

0: 下，我上。
1: 他何时变得这般结实了？小时候连搬把椅子都要喘粗气。
2: 夫人醒了。
0: 谁让你上我床的？下去啊！
2: 夫人，你是不知道，我自小呢身体就娇弱，这冰凉的地板睡不得，会出事的。
0: 林大爷那套对我没用。
3: 小姐，二爷、三爷来了，说是要喝新姑爷敬的茶。
0: 知道了。
2: 哎，坐戏坐全套。去吧。二叔、三叔，请用茶。
4: 婉宁啊，不是三叔说你，既然当家，就应该有当家人的样子。看看你们俩，放浪形骸的，会被人笑话的。
5: 管理三行，并非儿戏，若不能胜任，趁早让贤。
2: 二叔、三叔，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外面多少妖艳贱货盯着我们家婉宁呢。我要是不努力些，万一他被那些狐妹子勾了去，你俩养我，是吧，夫人？
0: 干什么去了？
2: 去纨绔该去的地方。
1: 死性不改。
6: 小姐，药房老燕死于的线索被日本人掐断了。
0: 知道了。去福利院。
7: 修尾巴。
6: 小姐放心，看我把他甩了。
7: 信仰如星飞渡寒家，每一步都踩着风霜，刀光剑影刻入沧桑，血雨腥风坏热望，为山河无涯，把生死放一旁。
0: 唐姐啊，
1: 此地不宜久留，跟我走。
8: 管宁同志，恭喜你，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临时特委，代号飞鹰。
0: 飞鹰，这是我哥哥的代号。
1: 七年前，韩春林同志为了促成国共合作而牺牲，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0: 我哥哥一心抗日，接下来我来完成他未尽之事。
1: 万宁同志，太平洋战役以后，日军正式推出了一亿玉碎计划，
9: 他们裹挟孩子们参加自杀性袭击，
1: 甚至现在准备对浙江进行细菌投毒，
0: 真是丧心病狂。韩堂姐，组织有什么指示？
1: 自杀日本细菌研究所专家古田。
0: 婉玲并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杀了古田，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彻底击垮。
1: 婉玲，这是组织截获的情报，此次特工肖也将参与刺杀行动。
0: 海棠姐，这个人交给我去调查。
10: 日美双方都增派的重兵，由政治保卫部的苏志成负责古田的安保，目前还没查出具体藏身之处。
11: 叶凡，这刚成婚就说两个婚。
12: 有好戏看哦。
13: 还是给刘部。
0: 苏志成，苟汉奸还真是阴魂不散。
14: 不知韩小姐可否赏光与苏某共进午餐？
15: 小姐，姑爷在狄来乡出事了，二爷请您速去。
14: 一个赘婿这么不安分，
16: 需要我替你料理了他吗？
0: 家务事就不劳苏科长费心了。
2: 这就有毒，
0: 快走。
12: 婉娘，你要不要上楼上看看，这叶凡刚新婚第二天就出来寻花问柳，这要是传出去，那我们韩家的颜面还要不要了？
0: 就不劳二叔费心了，叶凡的事情呢，我自会处理。

0: 烂泥扶不上墙。
1: 啊，老三，老三可不是你啊！
2: 三叔好兴致啊！
3: 是你，是你，呸，是你陷害我的！
2: 怎么是我呀？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中药了，赶紧送他去医院。
4: 好。
5: 能把二叔三叔甩得团团转的，真的是个二师祖。
3: 一定是你陷害我。
2: 三叔，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啊？
0: 他现在不会丢人吗？
2: 夫人，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喜欢谁，跟谁来往，我管不着。但是在契约期间，请遵守规矩。
2: 夫人，
5: 这二叔三叔分明是冲我来的。
0: 掉头，把叶凡接上。
6: 好的，小姐。
2: 我听说你哥在接触一位重要的日本军官，还对韩婉宁有意思。
0: 我哥不可能，我看倒是你被韩婉宁迷了心智，忘了自己的任务。开车。
2: 婉宁，婉宁，不演了。
0: 新婚第二天，丈夫就露出风流本性，赶出房间，合情合理。
2: 不是夫人，你怎么那么大口气？这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7: 等我找到古田，就该轮到你们出马。
8: 我哥说今天有个女人约了他，你猜是谁啊？
2: 你就没从你哥那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啊？一看就是去了城外。他怎么在这儿？
0: 苏科长，
9: 苏某公务在身，韩小姐久等了。
0: 我也刚到，请坐。
5: 裤腿沾了泥点，鞋上沾着叶子。这几日城内并没下雨，看来只有出城了。
0: 苏科长，婉宁刚执掌韩家，这日后还得请苏科长多多照拂啊。
9: 愿为韩小姐解忧。嗯。
5: 是他。
8: 哥，原来约你的人是韩小姐啊，一起吧。
10: 韩小姐，贵府的赘婿还真是风流成性，连我妹的主意也敢打，真替韩小姐感到不值啊。
2: 这葡萄看着就酸。
9: 天猫，韩小姐吃甜品。
8: 还是叶凡哥哥懂，知道我最爱喝糖。
0: 我这人不喜欢夺人所好，这汤就苏小姐喝吧。
5: 黄龙山庄，
2: 我跟小苏就是普通朋友。
9: 你最好离我妹远点。
8: 你哥，那按照先来后到，韩婉宁才是第三者。
0: 哎，苏小姐这话不对吧？是她嫁我，这不是我嫁她。要是苏小姐没搞明白赘婿两个字，就别在这里说什么先来后到了。
9: 这里有个毫无用处的赘婿，这么争风吃醋，不值得。
2: 我跟我夫人情深意切，不是随便一个第三者就可以挑拨的。
0: 哎呀，我这商行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2: 我送你。

0: 还是只小野猫呢？又换香水了？
1: 我乐意。
0: 蝴蝶小姐最近帮了我一个忙，正好我想送她一瓶香水回个礼。
2: 花天酒地怎么可能是特工？
3: 既然是韩家欠了人情，改天我让荣叔送过去就是了。
0: 夫人深明大义。
1: 你昨天晚上去哪鬼混了？哎，
0: 夫人，我们俩刚刚新婚，这种话传出去不好听。哦，
1: 哎呀，我们还没度个月吧？
0: 你想去哪儿？
1: 黄龙山庄。
0: 哼，那的西湖醋鱼好吃。

0: 站着，地形检查。地形检查。
1: 查，得查。都是些日常用品，您随便查。
0: 这个要查，
1: 这个就不必了吧？小提琴，
0: 快。
1: 这琴可是意大利著名的制琴师安东尼奥的杰出之作，您可得小心点。
0: 一把破琴而已。
1: 怎么是破琴呢？来，我给您拉一圈。

0: 我饿了，给我吃吃东西。
1: 站住！这里不让随意走动。
0: 我们是山庄的客人，也不行吗？
1: 整栋楼被我们包下了，请回吧。
2: 怎么回事？再吵吵，影响了太君休息，统统抓起来！
0: 不让进就不让进，那我们去泡温泉。
3: 泡泡更健康。

0: 四角，五田在哪？
1: 这张牌有四个，每隔三个小时都给太君放一次房间，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2: 倒是小看苏之成。
3: 每个房间都巡查一遍，免得有人浑水摸鱼。
4: 是。

0: 夫人，你不是泡完泉去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身体有些乏累，回来躺会儿。
1: 给我挨个房间搜，我就不信抓不到他。
2: 是。
1: 阿哥，我帮你抓刺客。
2: 可以了，
3: 就是苏科长，你擅自闯入我和我夫人的房间，是何用意？
0: 山庄出现刺客，奉命搜查。

0: 就别冲突。哥，我看韩婉宁就十分可以。
1: 副科长的工作是妹妹指挥的吗？走。你刚才为什么扑我？我一时被男色迷惑，不行吗？
2: 夫人，我们说好的是契约关系，你现在违约在先，你打算怎么补偿我？你想怎么补偿？我要加钱。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
3: 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 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 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 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您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息。

0: 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

0: 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 没有任何后续消息。

0: 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

0: 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4: 我是天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味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的白肉都没得，今天包的海鲜都喊过。

0: 问问几万呢？
1: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葡萄，买得走啊？
0: 啊，买葡萄的样子，插皮包啊，加蛋糕，买给你。
2: 外国快呢。
1: 玉儿饼在蒙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6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的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五险啦，
5: 小帅哥去哪啦？
1: 早上7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6: 还有家，
7: 你先好吃，吃了海鲜很开心啊。
6: 吃了海鲜吃。
7: 他们说，
6: 我每天吃两碗。
7: 起身拉小心我的米线。
8: 那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婆现在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有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1: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8: 这叫沙边，
9: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0: 我怎么知道沙边什么意思？
8: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边阿边，今天什么呢？
0: 牛沙边就是等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边了。
1: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上。过我的口，我是那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1: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的酱比他们香一点啦。
1: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0: 较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1: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0: 的专属搭档。
1: 啊，我80岁了，开始做女婿嘛，儿媳妇就开始做了。我儿子，我孙子说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1: 我就干炸牛皮，卖牛皮我那原先我玩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1: 20，
2: 微信可以吗？
1: 如果上路，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 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4: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
1: 我
4: 是女
1: 婿，
4: 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1: 我喜欢他比较唱，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5: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6: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7: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正午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但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 铁铲轻拍几下沙面，

0: 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

0: 要高过平常的黄豆的4到5倍。砂糖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1: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2: 我自己做这个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3: 香辣，这个香辣，
4: 特制的。
1: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初六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儿们
0: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干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5: 上，
0: 坐前面，坐前面，后面了。做完了没？
1: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6: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
7: 哦。老张也是大贼。
1: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6: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香芽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8: 好好好，可以了。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